0: 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今年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代表李公元的访谈，和睦文亭的温暖故事，请您收听。
4: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5: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4: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5: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4: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6: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7: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8: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

0: 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四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听家建设得更好。
1: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一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五个维度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1: 这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听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1: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1: 慢慢就壮大了也。
0: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1: 对，
0: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1: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

0: 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0: 这就方便多了啊。
1: 对，让
0: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1: 对，
0: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1: 对，
0: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1: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0: 啊，
1: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0: 职电力的
1: 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0: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1: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0: 电梯。
1: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啊，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0: 有些小故障，还是
1: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0: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多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
0: 嗯
1: 啊，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
0: 嗯
1: 嗯，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0: 对。
1: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0: 一家亲服务团。
1: 对。
0: 啊，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1: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五名，
0: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1: 是
0: 哦，
1: 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支持，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0: 哦，
1: 嗯，
0: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1: 对，
0: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五连三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五方联系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通过五联呢，这个五联它其实就是
0: 指的是哪五联？
1: 五联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五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啊，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啊，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五联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0: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0: 对。
1: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0: 对。
1: 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0: 比较着急。
1: 比较着急。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0: 对。
1: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0: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 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亭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亭巷社区，文亭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

0: 共治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园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听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园情深，记录江园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补裸体资源快，
8: 西宁市文火，
9: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2: 聚四面民生，
13: 汇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13: 尽在民生在线。
1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4号至10月31号，省广电局组织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及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展播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分发挥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记录时代风貌、凝聚奋进力量的独特优势，依托广播电视传播阵地，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红色视听文化大餐。展播片单品类齐全，涵盖广播剧、电视理论片、纪录片、动画片、电视剧等多种节目类型，共计112部作品，其中广播剧6部，电视理论片2部，纪录片63部，动画片18部，电视剧23部。
15: 据了解，入选作品紧扣长征精神、家国情怀、时代变迁等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以生平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故事，展现新时代发展风貌。通过集中转播优秀视听精品，让红色文化浸润群众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从经典作品当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起奋进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14: 9月24号，2026年青海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即月圆河黄情满乐都月中秋系列文化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南梁遗址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月饼、特色美食、非遗制作、农特产品、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让群众看得见本土匠心，尝得到乡土烟火。同时，中国好人、青海好人先进典型风采陈列，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的创建成果同步展示，把榜样力量润物无声地融入节日场景。同时，依托全国老年人太极拳之乡品牌开展的百人太极拳展演， 把全民健身理念与移风易俗引导有机结合，倡导和睦向善的生活新风。
15: 此次活动至9月27号结束，还将在乐都区朝阳阁、朝阳山公园、凤山中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唐道商圈、彩陶公园等分会场开展系列活动，重点组织嘉宾参观瞿昙寺、河湟文化博物馆等地，举办朝阳山夜间慢跑、中秋登高仪式、书画成就展、文艺惠民展出和唐道618促消费活动，召开百名乡贤画发展座谈会，并参观凤山中学，集中展现乐都文化底蕴、发展成果与假日活力。
14: 9月24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树立安全意识，倡导品质旅游，保护生态环境，理性依法维权，确保假期出行平安舒心。出游提示提醒，选择旅游商品时不要轻信超低价游、特价全包等宣传，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拒绝不合理低价游。青海生态环境脆弱，游客应自觉爱护草原、湖泊、湿地，不踩踏草场，不采摘野生植物，不惊扰投喂野生动物，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食用野生保护动物。如果遇到消费服务纠纷，可以先与经营主体协商，协商未果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诉求。
15: 提示指出，青海昼夜温差大，一日可逾四季，游客需要备好防风保暖衣物，初上高原应该放缓行动，不跑跳，不饮酒，避免长时间热水澡，如果出现持续剧烈头痛、胸闷、呕吐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自驾游客要提前规划路线，下载离线地图，做好物资和车辆准备，稳驾慢行，杜绝疲劳驾驶。青海地形环境复杂，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多，信号盲区多，切勿擅自进入，开展穿越、探险、登山、露营等活动，远离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不盲目追捧网红景点、网红线路，参与高原徒步、水上游玩、高空项目、草原骑马等高风险项目，需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完善保障安全的经营单位，量力而行。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保持冷静，及时撤离或拨打救援电话。
14: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我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具体协同推进。本次展会共组织31家省内企业，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产品，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5: 我省在丝路电商馆设置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重点展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果，宣传推荐青海好物，服务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将通过展览展示、商洽交流，结合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和专场直播活动，拓宽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市场渠道，促进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14: 本次参展产品涵盖高原特色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品以及特色文创产品。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展示高原冷水鱼系列产品，青海10000英尺牧业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纯牦牛奶、牦牛酸奶、牦牛奶粉等产品，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展示藜麦、枸杞、青稞系列产品。参展产品还包括枸杞和沙棘原浆、蜂产品、藏香以及银铜器文创产品等，呈现青海特色产业的多样面貌。
15: 在三江源地区就地利用旧路面材料翻新改造道路，无需大规模开挖草原地表，以低扰动低成本的生态友好方式解决农牧民出行难题。这项由我省交通运输厅创新研发的高寒地

0: 地区砂石路面冷再生技术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相关实践经验向全球推广。截至目前，我省在玉树、果洛、黄南等三江源核心及辐射区域试点应用冷再生技术，累计实施10000多公里农牧区砂石路改造工程，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交通与生态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样板。
1: 金秋文旅欢乐月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统筹投放1000万元全领域文旅消费券。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云闪付、携程、美团、飞猪、同城、神州租车以及工商银行七大平台，统筹投放1000万元全领域文旅消费券，实现多平台差异化供给，覆盖旅游线路、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旅演艺、交通出行、非遗美食、特色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场景。
0: 其中云闪付设置通用券、节会主题券、演艺专用券，线上发放满200元减50元、满60元减15元通用券。青海湖双节主题活动、贵德炎黄九省区民歌邀请赛等现场还将发放5折到6折的主题券，最高立减100元，适用于本地消费与线下节庆活动。携程、美团、飞猪、同城四大平台推出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旅游线路最高7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0元，配套机票满200元减60元，火车票满100元减20元，电影票立减10元补贴，并设置入境游客专属权益，方便省内外及入境游客。
1: 为动态掌握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的供销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市场异常波动。另外，加强肉类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轮库，调剂增加肉类市场供应，完成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竞标收储，督促市州落实地方肉储备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0: 9月23号，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海东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启幕，广大农民朋友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共享喜悦。农畜产品展示区，乐都辣椒、贝贝南瓜等冷凉蔬菜琳琅满目，吸引众多群众驻足选购。乐都区展位旁，青海宁渝生态种植家庭农场的马生物一边招呼与顾客，一边向记者介绍说，农场位于高店镇大峡村，主要种植西兰苔、豆苗、红菜苔、紫花菜等特色蔬菜，冷链24小时就可直达北京、青岛、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年销售蔬菜130吨，年产值370万元左右，带动当地农户328户，带动当地劳动业就业280人次。
1: 近年来，海晏县深入践行野生动物保护决策部署，锚定保护优先、防控并举工作方针，目前已记录野生动物20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较5年前新增17种。最新监测显示，鸟类达10目、22科、55种，黑颈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相继现身，直观印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质向好。

0: 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九月的贵德，清风徐徐，天气晴好，正是各地丰收喜悦的季节。贵德县坐拥高原河谷独特的自然禀赋，这里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适宜，光照充沛，与热同期，昼夜温差大，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孕育出果蔬饱满优质的绝佳生长条件。
1: 近日，记者来到贵德县河西镇多乐仓村，行走在村内田间，满目的生机盎然，漫山的花椒林枝叶蔓繁茂，随风摇曳，绿意层层叠叠铺满山坡，连片的菜田里，翠绿的胡萝卜缨子整齐铺展，长势喜人。微风拂过田间地头，夹杂着果蔬的清甜，村民们劳作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勾勒出高原乡村丰收在望、欣欣向荣的生动图景。
0: 趁着晴好天气，多乐仓村党支部书记先巴东主蹲在菜垄边，细细地查看胡萝卜长势，心里的增收账算得明明白白。他说，村里30亩胡萝卜长势稳定，按照现在的长势，一亩地稳收6000斤，这一季就能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左右。
1: 一本沉甸甸的增收账本，映照出多乐仓村今年产业发展最扎实的蜕变。过去村里土地大多简单流转和外包，产业效益平平，增收渠道单一，为盘活闲置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年初，村党支部牵头召集党员支副带头人、村社干部集中研判，反复商议，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告别粗放的外包模式，大胆探索村集体自主经营的全新发展路子。
0: 村里以每亩200元的标准统一流转村民200亩闲置土地，4万元土地流转费用全部按时足额兑付到位，让村民实实在在拿到了土地租金。村民杨大爷拿着到手的收益，脸上满是笑容。他说，土地空着也是空着，现在流转给村集体，每年有固定租金，还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1: 依托整合后的连片土地，村里科学规划种植结构，170亩优质饲草筑牢种养产业基础，30亩特色胡萝卜作为集体经济试点产业，稳步探索，以点带面，从开春播种、日常管护到除草保伤，全程由党员扎根田间，靠前值守，全程跟进。
0: 党员才旦捉摸，负责胡萝卜种植管护工作，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准时来到菜地巡查长势，查看伤情。看着一笼笼越来越水灵壮实的胡萝卜，他感慨很深，说刚开始自主经营，大家心里没底，怕干不好，但是书记带头攻坚，党员主动担当，我们也就跟着沉下心踏实干。如今看着长势喜人，心里头石头终于落地。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作，因为村集体自主经营，抱团发力，村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焕然一新。
1: 多乐仓村的产业稳步向好，离不开河西镇党委政府的精准谋划和规范赋能。今年，河西镇以制度筑基，以规划引路，指导各村制定集体经济一业制年度发展计划，实行年初定目标、年终抓推进、年底对账消耗的闭环管理，让各村产业发展方向清晰，步骤明确，推进有序。
0: 同时，镇级生产发展组统一规范赋能，为全镇各村产业发展公司完善章程管理、合同规范、财务监管等9项管理制度，让全镇22个村级生产发展公司全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实质化运营，为破解单村产业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弱的难题，镇上牵头15个村联合成立贵德众兴惠农开发有限公司，迈出了联村抱团合力发展的关键一步。
1: 从制度规范到联村联动，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产业发展底气十足。先拔东主对此感触很深，他说，制度健全了，流程规范了，钱怎么花，事怎么办，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我们干事创业更安心更踏实。
0: 立足高原地域优势，村里持续做优做精花椒特色产业，依托当地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生态条件，巩固老品种花椒种植规模。全村90多户村民共种植花椒300多株，成熟花椒色泽鲜亮，麻香浓郁，今年预计年产花椒9000斤，总产值可达45万元，户均增收7000多元。
1: 花椒产业还带来了大量就近务工岗位，在管护、采摘、分拣等时节，可以吸纳190多名群众就地就业，人均务工增收2000元。正在地头分拣花椒的村民宽泰佳说，家里老人孩子离不开人，没法外出打工，夏天在家门口摘花椒分拣晾晒，忙活一个夏天能挣2-3千块钱，足够家里日常零销。房前屋后果树，庭院小菜园，这些看似零散的小微产业，积少成多，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路径。
0: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针对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市场对接不足的问题，河西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起通畅的助农销售体系。线下发展路边经济、庭院经济、订单农业，对接周边的加工企业，客商直接到地头收购，压缩中间环节。线上借助河西2280农场助农直播平台，配合社群宣传，形成直播带货加社群分享加产地直销的销售模式。
1: 土地生金，产业兴旺，群众受益，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集体发展有股金，三本账本实实在在，村集体家底持续壮大，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干部群众干事的信心愈发坚定。
0: 从简单外包到自主经营，从各村单干到连村抱团，从零散销售到多元拓销，多乐仓村成为河西镇以组织振兴带动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高原田野之上，群众的幸福日子正越过越红火。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责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接受采访的中美两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有利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更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注入了新的动力。
4: 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慧生表示，两国元首保持直接沟通，增进了解，对妥善处理分歧、保持关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两国持续开展元首层级

0: 交往，有助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务实合作。赵慧松认为，美中作为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两国加强合作，不仅能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有益示范。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受访的中美两国人士认为，每推进一项具体交流合作，都会让两国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中美地方交流活动接续落地。四月，上海市与旧金山市签署新一轮合作交流备忘录。六月，第八届中美友城大会在旧金山举行，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郑州举行。九月，中美省州投资贸易合作交流活动在厦门投洽会期间举行。截至今年7月，美国在华累计设立外资企业已超8.4万家。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7.8%。有关商协会报告显示，超过95%的受访美国企业认为在华业务对其保持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近60%美企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这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0: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共同践行相关国际条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与英方共同落实好前不久两国领导人通话时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把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到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还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报告估计，从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 92% 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2025年加沙人均 GDP 是212美元，相当于人均每天约 0.58 美元，仅为2022年水平的 17%。失业率高达 78%， 超过 90% 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报告指出三项当务之急：一是移交被以色列扣留的巴勒斯坦财政收入；二是维护银行系统稳定，以及按照已记录的损毁和经济损失规模提供重建支持。
0: 伊朗总统佩泽斯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斯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静。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至，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千百年来，中秋节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情感共鸣的传统节日之一，根本在于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的深情向往。过中秋过的是圆，月圆，人圆，事圆。而在这圆的背后，更深层地映照着中华儿女对家安、国安、天下安的向往期盼。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草原到山

0: 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期待的节目《一起阅读》又开播了。其实大家之所以期待今天的节目呢，是想知道一个未知的世界会从哪一本书中愉悦出来，一个未知的人生是从哪一个作家的笔下彰显出来。我是月明，那也是本周我陪伴大家的另外一期一起阅读。相同的是这个主持人陪着您读书，不同的是这个主持人会推荐不同的书。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也可以让我们通过网络端来了解一起阅读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文字的跃动和感动。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会分享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先说一下这个作家的生平，也许您就能够知道他是谁，因为在中国每一个读书的孩子，每一个

0: 个读书的文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他是一位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他早年插队的时候患病，双腿瘫痪，后来又长期与尿毒症抗争，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他一边生病一边写作，留下了很多关于生命、苦难和爱的作品。你一定读过他的这部作品，叫《我与地坛》，因为他被选入到了中学语文教材，影响极大。他年轻的时候呢，毕业了去陕北插队，后来因病双腿瘫痪回来。那他的《我的地坛》呢，我从小印象非常深，因为这本书啊，或者这篇作品呢，会让很多人去背诵，倒不是因为背诵而印象深刻，而是因为老师会在这个作品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让学生理解史铁生的一生，他的创作初衷，以及这篇文章能够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与地坛》一经发表，就收获了评论界、作家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纳入了高一教材。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我的地坛》不陌生，但是你真的了解史铁生他本人吗？他是怎么生病的？他为什么会因病而写出这么倔强的文字？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体现在文字里，会给人类什么样的震撼？会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史铁生并不陌生，却又很陌生，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的陌生是因为我们走不进他的世界，我们的不陌生是因为我们试图曾经走进他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的作家史铁生。
2: 我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的人生走到最后一刻，心里最执念的事情是什么？是满心遗憾，不甘认命，总觉得命运亏欠自己，还是拼尽所有力气，也想再多留在这世上一天？莫言曾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在文坛流传至今：就算中国作协只留一个人，那也必须是史铁生。圈子里一直有句让人听完心头一震的评价：自从有了史铁生，普通人谈论活着显得太过奢侈，随口看淡生死反倒显得太过轻浮矫情。史铁生的人生开局妥妥的天之骄子，一手好牌。他是清华附中的尖子生，文化课成绩名列前茅，体育天赋更是远超常人，在校运会上拿过跨栏冠军，年少意气风发，前路一片光明。谁都以为他的人生会一路顺遂，步步高升，可命运最残忍的从不是慢慢熬出来的苦，而是毫无预兆一夜崩塌的绝境。18岁正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的人生骤然跌落谷底。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他远赴陕北关家庄插队扎根。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住窑洞，睡土炕，粗茶淡饭，辛苦劳作是日常。整整3年，高强度的农活，恶劣的自然环境，一点点透支着他年轻的身体。他常年腰酸背痛，四肢发麻，浑身乏力，却从来不敢偷懒停歇。真正压垮他的是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雨。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大雨倾盆而下，浑身被淋得通透。回到窑洞后，他突发高烧，持续不退，好几次昏迷不醒，烧得意识模糊。淳朴的老乡们心疼这个远道而来的城里书生，连夜带着他辗转村镇、县城、市里四处求医，却始终查不出病因。走投无路之下，他艰难申请返回北京，住进友谊医院。可医生的一句话，直接让他母亲当场瘫软在地。长期劳累透支，加上延误治疗，病毒已经彻底侵蚀腰椎。21岁的史铁生彻底瘫痪，终身残疾。那个曾经在跑道上肆意奔跑、前途无量的少年，往后余生只能被困在一方小小的轮椅之上。旁人只看到他晚年的通透温柔、豁达从容，却不知道他最绝望的那几年，比谁都想彻底结束自己的人生。对于一个生性骄傲、热烈鲜活、酷爱奔跑的少年来说，瘫痪之残比死亡更折磨人。双腿废掉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剧痛，更是尊严被碾碎、人生彻底看不到希望的绝望。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史铁生试过所有能结束生命的方式：插电、上吊、割腕、吃药、咬舌头，但凡能解脱的办法他全都试了一遍。可命运偏偏不停捉弄，每一次轻生都被人救下。一次次苏醒过后，他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只剩深入骨髓的绝望。他崩溃嘶吼，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疯狂摔砸家里的东西，情绪彻底失控。到最后无物可摔，他就拼命拍打自己瘫痪的双腿，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没用。普通人崩溃尚且有人安慰，可他的崩溃只能自己默默消化，独自硬扛。最让人心酸的是他的母亲，每次他暴怒失控，母亲从不指责，从不唠叨，只是悄悄退出房门，把所有空间留给他，让他尽情宣泄心底的委屈与绝望。等屋里彻底安静，他才默默进屋收拾狼藉，小心翼翼处理他受伤的手脚，温柔地轻声安抚：儿子，北海的花开了，妈推着你出去走走吧。可那时的史铁生满心怨恨，只会粗暴回绝，赶走母亲。我们总以为被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最苦，后来才明白，默默扛下所有压力、从不喊苦的母亲，才是最委屈、最煎熬的人。支撑着无数次想放弃生命的史铁生撑下去的，就是母亲这份小心翼翼、倾尽所有的疼爱。后来他主动跟母亲说想去地坛待一会，母亲心里瞬间揪紧，地坛偏僻冷清，人迹罕至，格外僻静阴郁。他打心底怕儿子一时想不开，可他不敢拒绝，他太懂儿子心里憋了太多苦，需要独处的时间舒缓情绪。他把儿子送到地坛门口，自己悄悄躲在墙根下，不敢打扰，不敢远离，每隔5-6分钟就悄悄探头张望，确认儿子安好，再默默缩回身子。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年迈的母亲双手缩进袖口，在冷风里不停跺脚取暖，冻得浑身发抖，也始终不肯离开半步。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从来不是儿子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只求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活着。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积蓄彻底耗尽，没钱住院，他就四处打听偏方，翻山越岭采药，自学各种理疗方法，清洗、敷药、熏灸，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放弃。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贫穷、劳累与恐惧，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全都留给了深陷绝望的儿子。人真正的脱胎换骨，往往都源于刻骨铭心的失去。1977年秋天，母亲因常年肝病身体撑不住了，那年她走了。
这场离别也彻底敲醒了沉溺绝望的史铁生，他终于幡然醒悟，这么多年他一直执拗的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幸的人，终日抱怨命运，一心求解脱，却从来没看见身后默默拖住他替他扛下所有风雨的母亲才是最苦最累的人。母亲拼尽全力护住了他的性命，他绝不能轻易辜负。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好好活着，不为自己，只为离世的母亲。从那以后，史铁生放下所有怨念，与命运握手言和，提笔书写人间悲欢与世事百态。两年后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爱情的命运》，四年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斩获全国大奖。命若琴弦，写尽普通人的坚韧底色，我与地坛更是惊艳文坛，被称作二十世纪最美散文。可命运依旧没有心软，21岁瘫痪，30岁患上肾衰竭，47岁确诊尿毒症，医生告知坚持透析最多只能再活5年。这一次他没有崩溃，更没有轻生，历经半生生死磨难，他早已看透活着是责任，是感恩，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每次透析长达4个半小时，全身血液反复过滤，一次脱水3公斤，浑身剧痛，虚弱虚脱，可他抓住两次透析之间的清醒时间，咬牙坚持写作10几万字的摒弃碎笔，他一字一句整整写了4年。他常常自嘲，我的主业是生病，业余抽空写写字。就这样他硬生生打破医生的预判，超额多活了12年，靠着一支笔渡己，也渡了无数迷茫世人。史铁生最让人敬佩的，从来不是拖着病体咬牙硬撑活着，而是他坦然接纳死亡，还把自己最后的所有价值毫无保留赠予世间。2010年12月30日傍晚，他病情骤然恶化，12月31日凌晨3时46分抢救无效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的心愿，捐献自身所有健康器官，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懂医学的人都清楚，器官捐献有着严苛的时间限制，必须在呼吸停止15分钟内完成手术，超时就全部作废。可当时医院设备条件不足，无法立刻开展手术。为了成全他最后的善意，家人紧急转院，一路奔波3次转诊。深度昏迷的史铁生，凭着超强的求生意志和善意执念，硬生生撑住微弱的生命体征。他脸色憋得发紫，肌肉紧绷变形，高烧不退，呼吸急促，全程和死神顽强拉锯，从傍晚一直撑到凌晨3点46分，撑到手术条件齐备，所有医护人员就位，确认可以顺利捐献后才安然闭眼。无影灯亮起，他的肝脏成功移植给天津一位濒危肝癌患者，大脑捐给了医疗机构。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半生的人，在人生最后一刻把自己仅剩的所有光亮全都留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泰戈尔有句名言，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史铁生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写照。21岁被命运彻底碾碎，却用余生数十年一点点重塑自己，活成了温柔通透心怀悲悯的人。现在很多人稍微遭遇一点挫折就抱怨命运不公，人间不值得，可看完史铁生的一生，我们才明白，这世上永远有人比你更苦，命运永远有跨不过的难关，死亡只需要一时的勇气，可熬过苦难，原谅命运，温柔待人，才是一辈子的修行。这世间最珍贵最奢侈的东西，从来不是财富名利地位权势，而是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好好活着。如果你此刻深陷迷茫，满心焦虑，身心俱疲，不妨读一读史铁生的故事，
他历经世间极致的苦难。

0: 然心怀善意，看过人生最深的黑暗，依旧选择向阳而生。好好活着，就是普通人对命运最体面、最有力的反击。
1: 史铁生，我们读过他的文章，读过他的一生，但是我们读懂了吗？我们了解他了吗？我觉得史铁生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这篇《我与地坛》确实是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甚至我们都背诵过《我的地坛》。但如果我们要去深度解析《我的地坛》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边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感悟的内容。你必须先要了解史铁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他经历了什么，你才能够读懂《我与地坛》。接下来我们来深度解析《我与地坛》。
2: 明白了，咱们都可以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真的，那些经常让我们苦恼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该怎么面对死亡、痛苦、命运之类的，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答案。有人就称赞说，当年的中国文坛哪怕只此一篇文章，也完全可以说是个丰年。其实这篇文章有一个背景，不得不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是史铁生当年在21岁就双腿残疾了，为此他其实先后自杀过3次，但是都失败了。后来呢，他就只好每天都坐着轮椅，吊着那个用来接尿的黄色的塑料瓶，坐在地毯里不停地去想关于生和死的事儿。在他40岁的那年，他才把自己用血和泪得出的答案都融进了这15000字的《我与地坛》里。所以对于这样一篇文章，我绝对不想只是简单的给大家读几句里面的名人名言啊，而是想细致的分享一下全文，并且结合史铁生本人的一些经历和他的其他相关文章，尽我能力的来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为此啊，我还真的专门去了一趟地坛，走了一遍文章里说过的那些路，所以今天确实是诚意满满了，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那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呢，史铁生为什么总是去地坛啊？其实文章一开始就充满了宿命感，他说自己搬了好几次家，可是搬来搬去都在那个地坛周围，而且越搬越近啊。他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等待了400多年。大家有那种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懂他的感觉啊。然后史铁生说，地坛等待我出生，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而且400多年里，地坛变得越来越荒芜，简直是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史铁生就想，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所以大家好奇史铁生在地坛都在干嘛吗？其实啊，他只是在轮椅上坐着或者躺着看书或者想事儿，然后用树枝驱赶那些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他还经常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去想关于死的事儿，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活得很痛苦的时候。史铁生想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年，终于他弄明白了。那他的答案是，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一想他就安心多了啊，不用再急着死了嘛，反正迟早的嘛，对吧？那么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史铁生却没有给出答案啊。他说，这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儿，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所以15年来，他总是一个人跑到地坛去来回的想这些事儿。也是后来呢，史铁生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给他的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那史铁生的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儿子多出门走走是更好的，也知道他需要独处嘛，但是他其实又担心儿子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在想什么，但是他又不敢问。母亲呢是既心疼他又理解他。其实母爱本来就是艰难的，此时又额外加了一份小心翼翼之后呢，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的时候，他只是无言地帮他准备，帮助他上轮椅车，看着他摇车拐出小院。史铁生说，我走了之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其实看到这里，我就忽然想起了我对象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儿啊。他小时候因为学校很远嘛，就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然后骑1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学校。所以呢，每天早上他妈妈都会提前把早饭做好，自行车准备好，然后陪他吃完早饭，再把他送到村门口去跟小伙伴会合，就是每天都这样。我看到史铁生写的这段的时候，就立刻忍不住分享给他了嘛。我说，你看，妈妈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天送你上学之后，你的妈妈会做什么呢？他当时听完沉默了一下，眼圈忽然就有点红了，说，这个我也没有想过。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文章嘛，就看到了让我情绪瞬间破防的一幕。史铁生说，有一次他临时有事返回来，才发现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姿势，望着他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他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所以孩子走了之后，母亲在干什么？这下我们终于知道了。史铁生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初的母亲有多么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但是他只是自己默默做着最坏的准备，却从来没有对史铁生说过，你为我想想。史铁生说，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后来终于明白，这样一个恨不得为自己儿子去承受所有苦难却不能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我看到这里就想起了关于史铁生母亲的一件事啊，就是当年史铁生残疾之后，他的母亲除了小心翼翼地去看护他的情绪和健康之外，更是四处去求人，给他在工厂找了一个做小工艺品的工作，就是那种跟孤寡老人啊还有残疾人一起画蛋壳画啦、画扇面啦、还有糊小纸盒这种，让史铁生至少能靠这个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可以说是尽了一个母亲能尽的所有的努力啊。那当时在生活无望之下，史铁生才开始试着写作，结果没想到他第一次投稿就被录用了。那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就是终于有点好消息了，对吗？可是大家知道吗，那时候史铁生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儿子的好消息，直到他死前他都还在念叨着这个残疾的儿子，担心他过得不好。史铁生实在受不了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对待自己，对待他的母亲呢？他每天在地毯闭上眼睛不停地思考，上帝为什么早早地把母亲给招回去了。他想了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回答，说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招他回去了。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心都在抽搐的感觉。史铁生说，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他想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史铁生知道啊，以后母亲再也不能常来这个园子里找他了，以前他是经常来的，但是又不想让史铁生发现，所以他只要找到了他就会悄悄地转身回家去。母亲的视力也不大好，所以每次找史铁生的时候他总是四处张望嘛。有一回呢，史铁生在一个树丛里，树丛很密嘛，他其实就看到了母亲在找他，看起来茫然又急迫的样子，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决意不喊母亲。他说，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者是羞涩吧，但是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他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有一天呢，史铁生在园子里就听到有人说，没想到这个园子这么大，他才意识到母亲为了找自己曾经走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他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处处都有过自己的车辙，有过他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那除了母亲之外呢，史铁生还记录了好几个跟他一样常年都来地坛的人，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只有几段啊，但每个都让人印象深刻，好像他们一生命运的缩影都浓缩在地坛这个场景里了啊。完整的大家可以去看原文啊，这里我就挑两三个让我觉得最受触动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他经常是早上来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上午啊，那史铁生就猜他其实另外还是有工作的。他总是反反复复的唱那么几首歌，其中有句歌词很有意思啊，是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他一遍遍的唱，一遍遍的唱，其实技术也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还经常出错，但他唱一个上午好像也不知道疲惫的样子。史铁生跟这个小伙子在地坛其实经常遇到，但也只是互相看一看，没有说过话。直到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啊，他们俩就相互点了一下头。小伙子主动搭话了，他说：“你好呀。”史铁生说：“你好。”小伙子说：“你回去了？”史铁生说：“是啊。”你呢？小伙子说：“我也要回去了。”两个人其实还想再多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个小伙子就只好说：“那就再见吧。”史铁生说：“好，再见。”然后就相互笑了笑，各走各的路了。这一幕真的很有画面感，就是爱人社交就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史铁生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跟自己道别的，可能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者是歌舞团。史铁生就想，真希望他像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刻看到史铁生对他的祝福，就像是看到一只每天苦苦对着天空歌唱的夜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地飞走了，旁边是他那个已经无法再飞翔的朋友。其实还有一个无法飞翔的是史铁生的另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长跑家，因为当年一些历史原因被冤枉了，坐了几年的牢，结果他出来之后呢，就只能找一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平等啊。他非常苦闷，就跑到公园去练长跑，希望说用这个长跑的成绩来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嘛。结果大家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吗？为大家盘点一下。首先第一年比赛他跑了第15名，他看到新闻橱窗里就挂了前10名的照片，哎，就有信心了。那第二年他就跑了第4名，可是这次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那他还是没有灰心的。第三年他这次跑了第7名，橱窗里又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就有点怨自己没跑好嘛。结果第4年他就跑了第3名，这一下总行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啊，一般人到这都已经破防了吧。可是这个朋友没有啊，第5年他跑了第1名，我当时真的都忍不住想为他欢呼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这次橱窗里只挂了现场观众的照片，这一下他几乎绝望了。于是他和史铁生这两个绝望的人就经常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之后再各自沉默着回家，分开的时候还会互相叮嘱说：“哎，先别去死啊，再试着活一活看。”后来呢，这个朋友就已经不跑了，因为他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他最后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以38岁的年纪啊，又得了第1名，而且还破了纪录。这时候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专业的教练跑来跟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个朋友听完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傍晚的时候他又跑到园子里找到了史铁生，把这件事平静地跟他说了一遍。整件事最戳到我的根本都不是他那些非常戏剧性的很悲剧的时刻，而是那两个字，平静。他平静地跟史铁生说了这件事，好像那一刻他终于跟自己的命运和解了。其实不和解他又能怎么办呢？后来史铁生已经好几年没有再见过这个朋友，只知道他和妻子儿子住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史铁生还写到了一个漂亮却不幸的小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那个小姑娘才大概3岁的样子，正蹲在那个地上捡花玩，旁边呢是她7、8岁左右的哥哥在捉那些蟑螂啊蚂蚱之类的来取悦自己的小妹妹。后来啊，就过了很多年，史铁生都没有再见到这对兄妹。结果有一天啊，就史铁生忽然见到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故意做出各种怪样子来吓她。那个少女啊，就是明显智力是有点缺陷的，所以她只是拎着自己的裙子惊慌的四处躲来躲去。当时史铁生没有看出来这个人是谁啊，正当他想上去解围的时候，就看到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那些戏耍少女的家伙们就立刻望风而逃了嘛。史铁生这里专门详细的描写了一下这个小伙子的表情， 他说他瞪着那些人，一声不吭地喘着粗气，脸色像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史铁生这下终于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的那对小兄妹。他在心里几乎忍不住哀嚎了一声，他说世上的事经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他看到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的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史铁生说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是对的。在见证和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史铁生就忍不住想，为什么世界上要有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过一辈子呢？他给出的答案其实充满了思辨啊。他说假如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就像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没了残疾，健康也会变得乏味的。如果全世界都一样完美，那就变成了一潭死水了。所以史铁生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存在的本身就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那么就到了一个更难解的问题，就是如果苦难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无法避免的，那为什么偏偏是我苦呢？史铁生这次却没有给一个安慰我们的答案啊，他说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这是听凭偶然，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修论公道。是的，这就是命。所以他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大家发现了吗？个体的不幸却造就了整体的伟大。所以啊，就是当我们幸运的时候，更需要看到不幸和残缺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否则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到不幸，那么那一刻我们是无法跟命运和解的。其实我觉得写到这句话，这篇文章已经可以封神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史铁生还有三个终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要不要去死？第二，为什么活？第三，自己干嘛要写作？当然前面他也说过了，死是不用着急的，因为反正再怎么耽搁也是不会错过的嘛，所以就先活下去试试看。那至于为什么要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他不甘心。他说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试一试又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还会有额外的好处，对不对？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自由多了。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啊，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无非就是希望让自己有朝一日在别人的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候再去死也多少说得过去了。这就是史铁生给自己找的活法。但是当个作家哪有那么容易呢？史铁生到处去找灵感，就像中了魔一样。后来他写作出名了之后，他又觉得恐慌，担心过不了多久又文思枯竭了，那样又完了，对吧？所以史铁生又急了，他说那还不如死了好，还不如不出生的好，还不如压根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真的是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煎熬，但是史铁生又并没有去死，因为他想通了，这事不用着急嘛。但是他又想，那不着急不代表就有必要拖延啊，所以他为什么到最后总是决定要活下去呢？他还是承认说自己还是想活，因为说到底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他说因为我还想得到点什么，比如爱情、价值感之类的。对啊，难道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后来史铁生想通了，他写作就是为了活着，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嘛。他也终于不再担心自己以后文思枯竭了，因为反正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都是解决不完的。是的，人生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我只要解决完今天这个问题以后就好了。我们是不是都想象过啊？就是哎，我考个好大学就好了，我找个好工作就好了，哎，生个孩子就好了。不会的，人在死之前问题是没完没了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听起来活着真的好累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想活呢？因为就像史铁生说的，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如果下次我们因为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未来感到恐慌的话，咱们可以读一读史铁生接下来说的这句话。他说消灭恐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消灭人性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 所以说啊，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自己的恐慌，因为这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部分，证明我们在认真的活着而已。正如元神对史铁生说的，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有一天晚上在园子里啊，他描写了一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场景，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听我描述一下好吗？就是那天晚上，史铁生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之间从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的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他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只有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

0: 场景真的是震撼的我浑身发麻呀。史铁生说，我清清楚楚地听出这唢呐声，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它喊我回去。可是他说不好自己到底想不想回去，还是说他根本无所谓。他说，其实我们一步步本来不就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吗？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整篇文章最著名的一段话了。他说，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浸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跟我一样，就是起鸡皮疙瘩了。夕阳就是旭日，老人就是孩子，绝望和希望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至此，这篇文章才终于真正封神了。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一直觉得可惜的是，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出名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点题的其实是跟在后面的一句话，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为什么人间的姓名可以忽略不计呢？因为整个人类对宇宙来说就是一团欲望，只要这个欲望不灭，人类就生生不息。我老了，我的欲望熄灭了，可是那个欢蹦的孩子会带来新的欲望，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欲望叫的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来这里走了一遭，共同组成了人类，小我已经变成了大我。到这里，这篇文章才真正结束了。大家发现了吗？就整篇文章好像全篇都在写死，可是史铁生说，经常把死挂在嘴边的人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渴望被爱。我想这才是他从悬崖缝里挣扎而出的生命力。其实史铁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想念地坛》，有点像《我与地坛》的番外篇啊，我觉得特别值得今天在这里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啊，史铁生说了一段话，他说，很多人看了《我与地坛》就到那边去找他，其实啊，他搬家之后就不常去了，偶尔去的时候也发现他早已面目全非。他说，那就不必再去地坛找安静，不如在安静中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最终他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我看到这里真的特别特别为他开心。从前的他靠地坛找到了安静和活下去的力量，是我在地坛，后来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在，所以才变成了地坛在我。至此，我想才是《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最后真正的闭环。那最后的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不是专门去地坛走了走吗？我就看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我看到那个对着墙面在偷偷练歌的大叔，看到一个人在默默吹着长笛的阿姨，也看到了在广场给大家演奏萨克斯的大爷。而那个大爷的面前，有站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有怀孕依偎在爱人身上的妈妈，有背着孩子在缓缓晃动的母亲，还有像我一样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你们看，生命依然生生不息地在这个地坛里流动，地坛的此刻已经不安静了，但是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地坛，不知道史铁生知道这些会不会会心一笑呢？
1: 读书呢，就是一种感悟，每个人读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的选诵文段到现在为止我都能背上几句，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可能我们过早的去学了这篇文章，根本读不懂。我们在一个没有生死概念的时代去学了一篇讨论生死的文章，我仔细想想啊，在中学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感情的懵懂，学业的压力，爱好的冲动，以及性格的跳跃，那个时候都是叛逆的，唯独我们可能对死没有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他会想不开，他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没有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吗？不是， 是因为他没有读懂史铁生的《我一地坛》吗？他一定读不懂。其实呢，是因为他脑子里边本身就没有生死的概念。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年人，他其实对生死的理解是很淡薄的。当你慢慢的了解生，懂得死的意义，你就慢慢会开始珍惜时间。可当你珍惜时间的时候，时间可就不珍惜你了。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每天过得嘻嘻哈哈。当你开始懂得珍惜时间的时候呢，就像史铁生说的一样，我们在往回走，走一条必走的路，走一条躲不过去的路。所以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读第二遍。可能当时啊，谁都知道这篇文章很难，老师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分解《我与地坛》。我印象特别深，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与地坛》这篇文章可能要足足的学3天时间。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学东西非常快，很难把一个东西学通。但是呢，为什么这篇文章我们要学这么长时间？我想可能是因为老师想给我们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种一个地坛的种子，种一个对生死理解的种子，种一个回头我们可能会回到我们的中学时代重新读的种子。这可能就是我与地坛的魅力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朗诵，朗诵的也是史铁生的文章《消失的钟声》。
2: 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2岁多，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3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3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2岁。终于有一天，奶奶领着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段。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他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骆驼一路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7-8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他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了。”“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行了，别问了。”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0: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凌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白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突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我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出了那片树林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这时候晚起的钟声敲响了，就是这声音，就是它，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飘飘渺渺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它在哪儿呀，奶奶？什么？你说什么？这声音呀，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去过。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再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8-9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它，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彻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它。 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1: 史铁生的文字非常非常的细腻，就是可能第一遍我们都读不懂，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史铁生他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有一天你有时间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重回儿时的时代。也许我们回不去，但我们的回忆回得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回忆带到当年我们读史铁生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而现在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史铁生呢？史铁生的文字，我们下一期还会给大家继续分析。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

0: 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在工作生活之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心态放下来，慢慢的享受生活，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旅游、爬山、钓鱼、看书或者听音乐，让心灵得到些许的慰藉和安宁。好的，话不多说，赶紧来听好听的歌。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描写的是烦恼和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之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歌词中，月亮代表什么？或是理想，或是爱情，或是自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倘若他们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呢？生活不在别处，当下

非全部。如果夜幕降临，夜色未至，不妨呢慢慢前行，不懈的努力，只要你心怀希望，一定能够迎来绚烂的绽放。

0: 亮没来。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林俊杰的这个新的光。这首歌曲呢，以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呢就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害，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现在就好。这首曲目呢，曲调清新舒缓，有着涓涓细流润泽心灵之感。简单的钢琴伴奏将配乐一度弱化，从而呢凸显歌者个人的一种演唱。而这不仅考验着歌手的演唱技巧，也是对其情绪把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呢，令人倍感惊艳的是，歌者用清雅暖弱的声线治愈了挑剔的耳朵。这首歌不仅悦耳动听，更是将讳莫如深的心灵暗流演绎得张弛有度，牵动人心。现在就好，更加彰显了其声音的本色，用声音讲述一段走出失恋的情绪故事，鼓励乐迷把握当下。这首歌也值得反复的来品味。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的这首励志歌曲《人间》也十分具有个人的特色，爱情励志版的代表作。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越来越立体，
15: 越来越多元，
16: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7: 越来越
15: 越来越动听，
1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好，让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旋律，好听的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首超治愈的歌曲，以其温暖且富有正能量的歌词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一定要保持乐观。轻快的旋律让人听之后呢心情愉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比起马不停蹄的赶路，我们更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一下内心真实的节奏和需求，张弛有度，才能够既充满动力又拥有幸福。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人生的定义不是环环相扣地走完一生，沿途的风景也是人生的胜景。

接下来这首《烟火里的尘埃》，抖音当中呢有很火的一句歌词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我就是我，好奇怪，还在感慨风阵阵吹过，为何还不回来呢？这就是来自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提起近些年来传唱度比较高的中国风歌曲，不得不提接下来的这首花童的《笑纳》。这首歌曲呢，当年连续三周闯入到音乐榜的 TOP 第十。歌曲旋律婉约，副歌首句的方言演绎堪称是画龙点睛之笔。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不知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依然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张碧晨声音蕴藏着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他呢对舞台的把控能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只是静静的在那里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庄心妍呢，也是少数几位用心在打造歌曲的歌手，她细致地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她对自己音乐之路规划得非常严密和谨慎，而正是因为她在音乐上的突出表现和她一贯的谨慎和认真，人红气场旺的庄心妍每次亮相可以说呢都是全力以赴，无论表演还是装扮都是精心雕琢。庄心妍在《爱美无罪》这首歌当中挑战了多种造型，独具性感妖艳，却又不失贵妇风范，略带着清纯女神的风格，更有

袁娅维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好声音，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袁娅维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在歌声里自由奔放，活动力强，他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了任何人的预料。袁娅维灵魂式的唱腔婉转多变，她能够巧妙地掌握着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袁娅维也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能够自如地驾驭海豚音这种加强版的假音唱法。她的嗓音也天生带着爵士乐的烟熏质感，颇耐咀嚼。来听她的这首《旅行中忘记》。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了解民以食为天，食以言为天。如果说青铜及金与金银珠玉还是古代社会上层人士把玩、赏鉴、收藏、保值、统治的必要宝器，那么食盐与铁器呢，则是华夏农耕文明保持社会基层稳定运转的必备矿藏。兴修水利、耕田种地都离不开铁器，市农工商各行各业想要干活有劲儿，更离不开食盐。把盐铁视为近2000年农耕帝国的基石，这是不为过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盐铁专营都是相当重视的。不论是早期秦汉帝国以来的盐业官方专营，中期唐宋帝国的盐铁厂务经营，还是晚期明清帝国源自盐商的

附近有江苏省盐城市及盐都区，长鲁盐场附近有河北省盐山县，布袋盐场附近有台湾省高雄市盐城区，另外还有深圳市的盐田区，浙江嘉兴的海盐县直接呢因其境内存在海盐、盐田而得名。福建省石狮市之所以呢命名为石狮，则是因为生产海盐的人常常呢在一座石狮附近集中，石狮镇呢遂成为附近海盐交易的中心，因而得名。

井盐类地名呢，多出现于云贵川地区，比如说云南省的昭通市的盐津县，既有井盐又有津渡，因而呢得名盐津。又如呢四川省的自贡市，自流井区、贡井区、井盐县、盐亭县、盐源县、盐边县，全部呢都因为通过打井的方式抽取地下卤水制成的井盐产地而得名，均与当地密集的井盐生产直接相关。池盐地名呢主要留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青藏高原地区的柴达木，三者呢都是盐湖中围起低堰，通过晾晒制盐的典范，是内陆西北地区低成本制盐的主要的方式。盐泽之力自古以来就被封建王朝所垄断，所以啊，也有不少地名其实呢是源自封建王朝派驻在盐场的官署，比如说四川省的富顺县，本是江阳县的地界，在北周天和二年因盐设县，以富士盐井为富士县，后来呢先后改名富义、富顺，这里的富字啊显然是因盐而富。湖北省监利市本来呢也是东汉关羽与孙权统治时期设置在此地用于监理余盐之力的派出机构，在东吴黄武元年设监利县，也与呢盐业官营有关。江苏省东台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原本呢都是汉唐时期派驻在齐地盐场的东台监、东关监，均为海盐监理机构。深圳宝安区的前身新安县就是在东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个司盐都尉垒就是后来东晋东关郡的郡治，也是呢如今的南头古城。山西省的运城市本为用来监理池盐湖的盐运司驻地，运城呢其实就是盐运司城的简称，运城呢逐渐取代河东成为地级市名，也算是当地古代官营盐业发达的一大生动例证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还有一些地名啊，看上去更像是充满美好寓意的吉祥话，体现着古人向往兴盛富裕的朴素心理，细究起来呢却发现背后呢也有矿藏支撑。或者说这些地名其实是古代士大夫阶层试图在当地矿藏开发过程当中将老百姓对于致富的朴素追求予以文雅化、道德化，赋予了一定价值观的表现。河南省的宝丰县因其在北宋末年拥有白酒酿造作坊、汝窑、官窑烧制作坊、冶铁工厂，而被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御赐宝丰名号，取物宝原丰之意。四川省宝兴县盛产大理石、石膏、钾、煤炭、铅锌、金、锰、玉石等矿产资源，1930年建县时便取宝藏兴焉之意，二者呢都是基于当地丰富的矿藏珍宝，把老百姓对于富裕兴盛的朴素追求附随其间。诸如此类，湖南省慈利县、江西省上饶市、云南省富源县、山东省利津县也都是源自当地市民百姓对于丰饶物产的朴素致敬。他们与那些肇事者

0: 的当地丰富资源的地名一样，都是对大好河山与仁慈大地向生民百姓的慷慨厚赠的质朴礼赞。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豫剧《花木兰》是豫剧大师胡美玲的代表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郑州站的火炬传递中，60多岁的胡美玲作为火炬手，摆出了鹰展翅等多个豫剧舞台代表性动作。她步履从容，身姿矫健，颇有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模样。胡美玲是豫剧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豫剧常派创始人常香玉的学生，多年来专注在豫剧表演和传承工作上。2000年应新加坡华乐团邀请，胡美玲赴新进行艺术交流，首开豫剧与国外大型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先河。此外，她还曾远赴澳大利亚、美国、奥地利等国演出。
1: 在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经常去听戏看戏，那个时候我才2岁多，看到那舞台上那些演员通过他们的表演和演唱传递出来感人的故事和美丽的声音，深深打动着我，感染着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种下了一颗热爱戏曲，长大我也要当演员的种子。我7岁上学，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有广播和高音喇叭。在我上学的路上，经常从那高音喇叭里传出像常香玉大师他们这些老前辈们的唱段。我一听到他们的唱段，我就感觉这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往往是听得如痴如醉，什么都忘了。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我啥时候也能像常香玉老师那样在那喇叭里为大家演唱。我12岁那年，郑州市郊区戏校要招生学员，我的班主任带着我们全校的10几个热爱戏曲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考试。有幸的是我考上了戏校。2000年5月14号，我应邀也是豫剧首次与新加坡交响乐团这样的合作。当时我唱的段子有常派的代表作《花木兰》《杂技庄》，还有豫剧版的《红灯记》。通过两场的演出，剧场效果非常好，使我感触到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传播宣传我们的豫剧非常好，非常的新颖，使那些不太了解我们豫剧的观众看了之后对我们豫剧有所了解。
0: 豫剧也叫河南梆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而且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已是河南很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在生成和发展时期，汲取了昆腔、吹腔、皮黄以及其他梆子声腔剧种的艺术因素，同时广泛吸收河南民间的流行的音乐曲艺说唱和俗曲小令，形成了豫剧朴实醇厚、丰富细腻、富于乡土气息的剧种特色。豫剧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与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有167个，是21世纪后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队和从业人数数量最多的剧种。鼎盛时期，全国专业的豫剧团有300多个，业余豫剧团更是不计其数。豫剧的剧目资源也相当丰富，光是传统剧目就有近1000出，历史上曾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的说法。牧羊圈、铡郭槐、穆桂英挂帅、唐知县、沈诰命等众多传统剧目，多年来在舞台上盛演不衰。2006年，豫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我们开篇听到的花木兰外， 大纪庄同为胡美玲老师的代表作，几十年来已经演出近2000场，获奖无数，无论在剧场还是乡村，国内还是国外，都收到了无数好评和赞颂。
1: 2008年，我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我能参加生活传递，心情非常激动。这不单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戏曲艺术的骄傲。用戏曲的动作传递祥云生活，是为了让戏曲艺术和奥运精神完美的结合。生活的传递也象征着豫剧艺术的薪火相传，这与戏曲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有着相同的地方。我从12岁一直到现在60多年了，我就围绕着一个舞台，围绕着我这一个梦，就做了一件事：学戏、唱戏、传戏。
0: 豫剧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华夏文化的魅力。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豫剧也开始出现危机，观众数量急剧缩减，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流派剧目几近失传。今年4月，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河南省豫剧名家面对面启动仪式暨工作座谈会中提到，目前河南省的豫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10位，其中3位都已去世，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8位，年龄都超过55岁。虽然现在也有了很多青年豫剧艺术家，但豫剧的传承还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更多的新生力量，尤其需要把豫剧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中，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豫剧的艺术之美，如此豫剧的传承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0: 青凤九里
1: 无用商量，我的娘疼女儿她苦苦阻挡啊，说不烂我发了疯啊，好说好讲啊，为空军写了计，女扮男装，为空军与爹爹俺并肩较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在其著作当中《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写道，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够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到什么地方去打猎，到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自人类祖先离开相对安全的高树，在非洲大草原开始直立行走之时，寻找野生动物充作口粮，便成为了人类不断探索和拓展活动空间的主要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某种动物或植物标记某地的方式，或许呢，便已经存在了。在众多的被标记的地名之上的中国野生动物当中，老虎啊，或许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种了。毕竟呢，生活在东亚广大山丘丛林之中的东北虎、华南虎，长期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一时无力与之争夺生存空间的人类，只能够将其所生活的区域划定出来，并以虎之名冠之，以警示同类不要轻易靠近。今天的人们啊，或许呢很难想象，人口高度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曾是华南虎的狩猎场，而在地方志和人文笔记当中，更处处可见老虎。

的身影。如宋代学者周密的《鬼心杂食》当中啊，便有晋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具之的记载。可见呢，如今呢、已是名胜古迹的苏州虎丘，在宋代乃是名副其实的有虎之丘。杭州西湖之畔的灵隐山同样呢，曾因一虎出焉而被称为虎林。只是宋代呢，为了规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虎的名讳，才被改称为武林，之后呢又多以灵隐称之。但是呢，自明清以来，随着人类的大肆的捕杀，江南老虎到清代中期时已几近消失，至20世纪90年代，全国几乎找不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了，只有呢遍布江南各地的100多个带有虎字的地名，提醒着人们虎啸江南的往事，诉说着人们对老虎既爱又怕的复杂的情感。虎林名字、也一路向北，最终迁徙到了东北边陲的完达山南麓。有趣的是，清光绪28年时放荒开垦，如今的黑龙江虎林市其实、并没有老虎，只是因为、其比邻乌苏里江，当地呢赫哲族居民以满语中意为沙鸥云集之所的西湖林为其命名，此后逐渐因转为西湖林，并最终呢被简化为虎林。而今天东北真正的虎林呢，则是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与令人敬畏的老虎相比呢，同样曾广泛分布于华夏大地之上的梅花鹿，因性情温顺、体态优雅而一度呢被视为瑞兽。汉武帝时代呢，更出现了以上林苑白鹿的皮革为原料，价值40万钱的白鹿壁，让鹿与财富和地位画上了等号。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得名就和白鹿有关。相传东晋泰宁元年，文学家郭璞住永嘉城时，有白鹿衔花穿城而过，视为瑞兆，亦称白鹿城。麋鹿呢，曾广布于东亚地区，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也是宗教仪式当中的重要祭物。老子故里在隋代由武平更名为鹿邑，因其在春秋时就是陈国的名鹿邑，以境内麋鹿众多，常有鹿鸣而得名。被古代围猎训练出的鹿群呢，反应敏捷，捕猎时常常呢需要严密的指挥和配合，捕猎者还时常呢会因猎物的归属而引发冲突，是以逐鹿，又称为群雄并起、割据争雄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呢，与鹿有关的几个较为著名的行政区域，似乎呢都不同程度的与战争有关。比如今天归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相传呢便是上古之时皇帝与蚩尤展开对决之所在。而位于邢台市辖区内的巨鹿县，则是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一举奠定胜局的古战场。巨鹿呢，也就是古代的大鹿，因大鹿泽得名。而在自然与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本因境内白鹿泉得名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却因鹿与福禄的鹿同音，一度在安史之乱当中被改名为霍鹿县，以取擒获安禄山之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雨林寄情。除了虎鹿等走兽之外呢，飞禽的栖息地也同样常被用于命名地方。比如说，地处江西省中东部的鹰潭市。一般认为啊，鹰潭地名的由来呢，就是因为当地呢有一处深潭，许多老鹰呢经常在这一带盘旋，涟漪悬其中，雄鹰舞其上。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古称朝歌，这里呢不仅是商朝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君王的王宫所在地，更是自西周至战国时魏国的首都。而鹤壁之名呢，据说便是源于魏国第十八代国君魏义公在宫廷西北等处养鹤，鹤栖南山峭壁，魏义公玩物丧志，给鹤封官，给鹤配车，最终啊，赤敌攻打魏国时，士兵不肯抵抗，魏义公战败被杀。近代以来呢，由于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1957年3月，鹤壁建市。有趣的是呢，同样是因鹤得名、因煤而兴的另一座城市鹤岗，一度呢也被世人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鹤立高岗之地。但是呢，经过学者的考证，鹤岗的名字啊，应该呢是来自当地脱胎于满语“湿地”之意的鹤里河。此后，经过不断的音转，变为了鹤立岗和鹤岗。鹤岗的由来呢，或许与鹤无关。但是中国版图之上还有两座看似与飞禽无关的城市，在传说当中因鸟得名，它们呢便是地处江苏北部的睢宁和四川盆地西缘的雅安。相传古时睢宁生活着许多的短尾鸟，古人呢统称短尾鸟为锥。周王巡视当地时，眼见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锥鸟飞翔，心情愉悦之下，便将目睹锥鸟一事化为目与锥，合而成为睢，是以这一条鸷鸟云集的河流便被称为睢水。此后呢，又因睢水连年泛滥，人们期盼安宁，才在1218年改称其为睢宁县，取睢水安宁之意。而关于雅安地名的来历呢，学术界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部分学者认为雅安二字呢来自羌语五头牦牛的音译，雅为牦牛，安为五。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雅安之名来自附近的雅鸟群居的雅安山，这种雀鸟呼朋引伴，筑巢安居，群飞欢聚，是以才有了雅致安宁之意的雅安之名。与睢宁、雅安这些以鸟为名的城市展现出来的淡雅和文化底蕴相比，与鱼类和水产有关的城市则大多因鱼获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呢，便是今天隶属于辽宁营口的鲅鱼圈了。那么据说鲅鱼圈本是清康熙年间崛起的沿海村庄，因为当地的海岸线呈弧形，而各类的鱼获产量之中呢，以鲅鱼最多，因而便唤作鲅鱼圈。山东的鱼台县之名来自春秋鲁隐公关于鱼塘的故事。鲁隐公五年的春天，有人呢传说塘邑有善鱼者，总能够捕到最大最多的鱼。鲁隐公出于好奇，便决定前去观赏，不成想遭到了老臣臧希伯的强烈反对。鲁隐公对臧希伯的谏言置若罔闻，最终呢还是亲自赶往塘邑观鱼，并且留下了观鱼台的遗迹，鱼台因此得名。虽然呢按照儒家的治国理念，鲁隐公塘邑观鱼的行为可谓不务正业，但是呢有人认为鲁隐公前往鱼台实为私会情人。但是地处淮河流域南四湖水系的鱼台县水产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湖北嘉鱼县的地名的由来呢，同样是源于当地的渔业丰富。据清同治五年编译的《嘉鱼县志》记载，当地呢比邻长江中游，
又因盛产一种名为子午鱼的江鲜，最终因南唐后主李煜的爷爷李昪依照《诗经·小雅》中“南有嘉鱼”一句，将地名从乡土味十足的年渎镇升级成了富有文艺气质的嘉鱼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鸡犬相闻。对于那古代的平头百姓而言，

0: 虎、鹿、鹰、鹤等猛兽、飞禽显然都太过遥远了，远不如活动于床前屋后的鸡鸭犬马来得亲切。于是乎呢，华夏大地上以家禽家畜命名的地方可谓是不胜枚举了。我国呢，以鸡字命名的市县有四个，分别为河北省的鸡泽县、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陕西省宝鸡市。其中呢，鸡西市还有一个鸡冠区，境内有一座鸡冠山，以山为界划分区域，西侧为鸡西，东侧为鸡东。此外，以鸡字命名的乡镇以及行政单位更是数以百计。与鸡的受宠形成鲜明对比，同为家禽的鸭则是略显没落了。目前呢，国内以鸭命名的城市仅有双鸭山，因其市区东北部有两座卧鸭状的山峰而得名。有意思的是呢，虽然牛马作为家畜在人类农耕社会的生产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其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却远小于鸡。与牛有关的地名呢多为乡镇一级，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牛庄，如今呢也不过是辽宁省海城市下辖的一个镇。与马有关的地名虽然不多，知名度呢却要略高一些，比如说位于河南中南部，地处淮河上游丘陵平原地区的驻马店市，其得名呢有两种说法。一是此地为明清时信使和官宦驻驿歇马的驿站，一说呢是此地原名驻马，明代曾在此设驿站，由驻马雅化为驻马。无论如何呀，这里自古交通便利，其驻马投宿的客栈马店甚多，是合乎情理的。而位于今天的安徽东部苏皖交汇地区的马鞍山，直至1956年才设市，据称呢其名来自境内的山名。那么山名是不是仅仅因为形似马鞍而得名的呢？事情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相传呢，项羽被困，四面楚歌，败退至河县，也就是今天的马鞍山市乌江，请渔翁将自己心爱的坐骑乌骓马渡至对岸，之后自觉无言，见江东父老，自刎而亡。乌骓马思念主人，翻滚自戕，马鞍落地，化为一山，马鞍山由此而得名。巧的是啊，以马而名的驻马店和马鞍山都不产马。真正因产骏马而得名的是云南省的元谋县。傣语当中元为飞，谋为马，合起来呢就是飞驰的骏马。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沉泥生花，东方之秀，秉承唐三彩一韵的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珍品，我们称它为唐三彩。但是你是否知道，秉承着唐三彩遗韵产生于民间的手工艺陶瓷制品界首彩陶呢？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是指安徽省界首市的一种汉族民间传统制陶技艺，经过近千年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风韵。界首彩陶烧制用的原料是被当地窑工称为黄河淤的一种独特性的粘土，工匠们运用刻花、花花、堆贴等装饰手法，在作品上涂以流淌变幻的三彩釉色，制成独树一帜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梯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古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研究界首彩陶的烧制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三彩工艺的影响。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也就是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盘、盆、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板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梯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画、梯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在经历过数百年之后，界首彩陶结合当地剪纸、书画等多种民俗文化艺术，加上雕刻手法的改进，慢慢从简单的花草昆虫形成了愈加复杂的戏剧人物刻画，再加上手工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文化特色，界首彩陶最终定型。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吉峰说，
1: 我们界首彩陶啊，有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刀马人刻画的形式。刀马人是创始人呢，叫都山义，他的这个刀马人作品就是能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了我们界首彩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题材。
0: 在造型上，界首彩陶遵循曲直结合、变化与统一的审美特色，轮廓线大量运用弧线，千变万化，极度夸张。这种以弧线为主、直线为辅的设计，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 从而体现曲中有直、柔中有刚的意韵美，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建国初期，界首彩陶技艺的传承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陶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8年，界首在颍河北岸顺河路组建技艺陶瓷厂，现该厂已经成为彩陶的主要制作地，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在这里得到传言。和其他手工技艺一样，界首彩陶受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市场萧条，而年轻人多不愿从事学艺，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后继无人之忧。彩陶艺人卢山义次子卢群。

0: 云山说：“
1: 剑手彩陶，刀马人才有陶，是我们陆家的平辈。我主要的责任就是把我父亲的这个刀马人这个平辈接过来传下去，发扬光大。”
0: 传统的彩陶制作技艺不传外姓，如果家族子弟想学习的话，只让观看制作过程，然后靠自己摸索。当制作出来的彩陶有七成相似，证明自己有一定天分后，祖辈才开始给予指点。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界首彩陶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安徽省界首市的王京胜、卢群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季峰说：“
2: 在老一辈这个老艺人，他们在这不断的努力推进下，已经有一批新生的彩陶的艺人在传承这些彩陶艺术。现在彩陶艺术呢，它主要是两种发展方向，一个是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说花瓶、笔筒，还有一些摆件等等；再一种就是他们在努力创作精品，将来能走上博物馆收藏，这对我们界首这个陶瓷的发展前景更开阔。”
0: 界首彩陶扎根于淳朴的乡村民风之中，融汇了不同地域、不同工艺门类的艺术风格，虽历经千年，仍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保持着古老淳朴的风韵，更形成了器形古朴厚重、刻花简洁生动、釉色流光溢彩、艺术实用兼备的艺术特征，具有独树一帜、丰富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民间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审美趋向。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在他透明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载压力更大。交通运输部

0: 党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支力量。
1: 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及以临近的短途尾游为主，那么服务区的充电需求呢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为1640万辆，特别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的压力将大大增加。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进区域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
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最近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1: 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25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
0: 据了解，本届文化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和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
1: 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0: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旅居车、旅居挂车和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若干措施提出升级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0: 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辉静，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国庆假节来临，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节日市场保供工作部署要求，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商务厅提早谋划，周密安排，细化落实，聚焦货源供应、监测预警、应急储备等重点任务，全面启动各项措施，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有序。
7: 双节来临，省商务厅提前安排，专项部署节日市场保供工作，指导各市州商务部门摸清重点商贸市场以及商超、超市和零售网点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引导重点保供企业拓宽进货渠道，加大节日备货，有序增加库存，及时补充货架，全力保障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6: 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供应交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
7: 同时，为提升商务领域应急保供水平，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的轮库，增调了肉类的市场供应，完成了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的竞标收储，督促市中落实地方肉类储存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的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假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6: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在青海72万平

0: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团圆有着不同的模样。有人在民俗盛宴中触摸文化根脉，有人在社区百家宴里体味民族共融，有人在巡护路上以坚守守护万家灯火。
1: 佳节如约，中秋晴暖，西宁市新千国际广场百姓大舞台上，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启幕，长征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曲目响起，交响乐与市井烟火奇妙相遇。
0: 舞台周边中秋月饼主题市集热闹纷呈，非遗针织共赴工坊的月饼、寿桃、和黄本土点心齐聚，阵阵面香散发浓浓中秋味道，让传统节日文化真正走进群众身边。
1: 和黄谷地的另一头，海东市乐都区我们的节日乐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乡镇的展台上各式月饼依次排开，洪水镇烤月饼金黄酥脆，玫瑰酱香在舌尖绽放，马场乡的荷塘月色中秋团圆花馍以天然果蔬调色，塑造出月圆荷花与天鹅。
0: 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则上演了一场文艺赴美乡村迎中秋文艺盛宴，太平古乐、安塞腰鼓气势开场，乐弦、歌舞、相声、杂技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
1: 演出期间还设置书画剪纸惠民环节，省内艺术家现场创作，将承载着丰收祝福的作品赠送于群众，以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中秋佳节为乡村的群众送上一份饱含烟火温情的文化大礼，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浸润民心。
0: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卜恰镇金安社区，一场邻里百家宴让辖区藏汉回土等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长桌之上，青海特色月饼、各色家常菜、时令鲜果琳琅满目，居民们围坐长桌品佳肴、话家常，共叙邻里温情。
1: 伴随着阵阵的欢笑声，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大家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0: 同样的温暖也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热贡路社区流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各民族群众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茶话会，邀请辖区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叙邻里情谊，化社区发展。
1: 中秋佳节，金银滩草原游人如织，海晏县公安局民警辅警把团圆悄悄藏进心底，以警为岗，持续开展街面巡防以及景区值守、交通疏导，全力保障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刘清林、朱良威一大早便整装上岗，穿梭在沿街商铺、居民小区，一边排查隐患，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电器防火、出火火情处置和应急逃生技巨。
1: 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公安民警辅警同样用缺席小家团圆守护着草原万家安宁。
0: 黄河支援的马多县特巡警大队迎着漫天风雪投入勤务，卡点上核查过往车辆，城镇街道里巡逻小队踏雪前行，警队身影成为风雪高原里一道平安防线。甘德县岗龙派出所内值班民警认真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牧区群众，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解答，值班室灯火不息。在这里，中秋没有合家围坐的团聚，只有藏蓝身影默默牵手，在以岗尽责守护草原平安。
1: 同一轮月，照着团圆的欢笑，也照着坚守的身影。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种团圆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坚守都是另一种深沉的团圆。
0: 9月23号，由省民综委主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普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行动总结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召开。会议通过工作汇报、成果展示、学习成效现场秀、表彰先进典型等形式，全面总结工作成果， 系统梳理实践经验，谋定长远目标，深化常态推进，再动员，再部署。
1: 会议期间，推普受益农牧民、宗教界、亲子家庭、创业青年等代表等，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讲故事、情景演说、亲子共读、推介农具产品等形式，讲述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交流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体会和认识。
0: 在此次行动中，依靠推普小能手、推普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入户教学、集中学习、亲子共学、志愿服务、实景实训等多种形式，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构建起省、州、县、乡村五级联动体系，创新推进小手拉大手、学生带家庭、家庭带村社链式辐射机制，构建青少年引领、家庭联动、村社覆盖、全民参与的推普实践模式，实现了推普工作的主导思想、组织领导、实施主体、要素保障、成果普惠无保障，为青海农牧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
0: 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个1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达到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易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到100%和90%。
1: 青海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大通河增殖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0: 最近，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新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2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赛事汇聚男队7支、女队6支，河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陕西、青海、辽宁各地的特奥运动员齐聚阜新，同台竞技，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残健融合，传递社会关爱，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赛场上，青海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
0: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残健互助共融。赛前，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 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扣球等。

0: 基本技术，锤炼赛场心理素质，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同时，促进队员自我认同。
1: 9月23号，正值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省直机关工委举办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二级教授马明洲做专题辅导。各省直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和党员干部代表160多人参加学习。
0: 报告会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核心内容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授课内容政治站位高，理论讲授深，联系实际紧，既是一堂系统的党的民族理论教育课，又是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教学课。为省直机关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机关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1: 与会人员表示，作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深悟透法律精神，争当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排头兵。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要求，紧扣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机关争先行动安排，梳理本单位、本行业、本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补齐工作短板，细化项目落实，扎实推进示范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9月21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我省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青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收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
0: 从政策落地成效来看，多项科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2.66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里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1: 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
0: 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挚情感、朴质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演讲紧扣主题，内涵充实，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教义教规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的深度解读，也分享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心得体会。大家娓娓讲述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诉说同心向善修行初心，传递爱国爱教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海宗教界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进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精神风貌。饱含深情的演讲打动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1: 此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上，拓深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青海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
0: 9月22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海东市举行，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全域纵深推进。
1: 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以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实用的志愿服务技能，补齐青年志愿者在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短。实践环节，与会志愿者在黄水河流域开展净滩行动，清理河道沿岸的环境卫生，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水质采样、水质检疫检测等实践操作。活动中，志愿者还参观了海东市平安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和处理达标排放的完整工艺流程，近距离感受黄水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
0: 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守护实践。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四篇《和睦文亭的温暖故事》。
2: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4: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6: 可以。 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廷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四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廷家建设得更好。
5: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一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6: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五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5: 那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廷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廷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5: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6: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5: 慢慢就壮大了。
6: 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5: 对，
6: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廷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5: 对，
6: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廷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廷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5: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 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6: 对，
5: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5: 啊，这就方便多了啊。
6: 对，让
5: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6: 对，
5: 现在呢，直接你们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6: 对，
5: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6: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5: 啊，
6: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5: 对，
6: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5: 电力的专家，
6: 电力的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5: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6: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5: 电梯。
6: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5: 啊，
6: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5: 有些小故障，还是啊，
6: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5: 对，
6: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5: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5: 比较多
6: 啊。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
7: 嗯
6: 啊，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
7: 嗯，
6: 那像咱们。

0: 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
1: 啊、
0: 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啊、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啊、我们有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哦。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5连3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5方联席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5连呢，这个5连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5连？
0: 五连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5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啊、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啊、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啊、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5连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3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这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比较着急。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廷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廷巷社区，文廷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十五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治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天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接六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新津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通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3西里高速共玉海南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交通导向行驶，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毛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是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日白天西宁市区海东中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

0: 然后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强降雨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森林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哟。我问那守工，我问你的家，那北门守，北东。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

0: 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0: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1: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0: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0: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
3: 哎，
2: 老金，我们来了。
3: 哎，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0: 你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哎，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0: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呀，啊，齐满走了啊。哎，再见。哎，
3: 你去忙，
2: 再见。
3: 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啊，
0: 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啊，
0: 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啊，
3: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
3: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哎，好。
0: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0: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0: 啊，
1: 金校长，
0: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哎，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 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
4: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8: 这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4: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7: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6: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4: 乡亲们，
9: 飞机的这花，
4: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 真的吗？
4: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4: 哎，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0: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1: 谁敢种啊？
7: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4: 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

0: 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2: 二嫂。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就
2: 是啊，事情就这样了。
5: 谁了？
2: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5: 在？
2: 绣花
6: 没来？
7: 没来？
8: 怎么来噻？
2: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5: 对，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2: 这是什么事？
9: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这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1: 甘老哥，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5: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够了你，
12: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0: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1: 这是啊。
5: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佛。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5: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5: 是，提不成。局长，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5: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2: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2: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啥？
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5: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5: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2: 是吉他。
5: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5: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2: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5: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0: 哎呀，嫂子，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2: 嫂子，
5: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孔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2: 是吉他。
5: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5: 还不是你惯他的
2: 呀。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5: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

0: 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啥也没。
2: 哎，好了，这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2: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3: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小名叫阿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5: 嗯。
3: 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6: 齐老师。
3: 哎，金校长。
6: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3: 同学们等一下啊。 秦校长。
6: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3: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哎，
6: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3: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6: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3: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3: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3: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甜，
1: 老师。
2: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个船哟，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呀。

0: 的歌唱，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曼，齐曼，
2: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2: 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2: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2: 嗯。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2: 啥是那个串子？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2: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2: 大姐， 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4: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2: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种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2: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是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2: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2: 哎，甘甜，上来。
7: 走嘞。
6: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6: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2: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2: 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2: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2: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2: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2: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2: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5: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2: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5: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2: 你肯定能看到。
5: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9: 唱歌还是英文歌？
10: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9: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10: 老师， 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7: 哦，
11: 对，
7: 对，大龙哥唱的好听，
11: 唱的好听。
12: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5: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10: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1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5: 我，
12: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7: 哦，
11: 喜欢听，
7: 喜欢听。
5: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

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 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

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那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
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
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

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得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啊，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

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
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

0: 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但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生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 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

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10+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在此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就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
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儿啊，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趾啊，有一个第六趾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啊，用他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让他们演化出了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他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千万不要去摸他啊，给他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他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山斑驳，身有遇到风。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仙山琼阁北海公园。
1: 在北京城中心紧邻中轴线上景山公园的西侧，坐落着一处中国著名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的历史已经有850多年。
2: 那么北海园林呢、它是我国呀建成园林时代啊最早的一座皇家园林。它呢应该是呢起于辽金，兴于呢元明，集大成于呢清乾隆时期。
1: 大约1000年前，北海所在的位置是辽南京城外的郊野，这里有一处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天然湖泊白莲潭，当地人种水稻、植荷花，在北国平原开辟出一片江南水乡。从辽金开始，人们就在北海一带疏通水系，开挖海子，把大量的木料、石材从中原运到北京，以供建造都城。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以琼华岛为中心规划大都城，把皇城内的北海取名太液池。为了加大漕运力度，忽必烈命水利专家郭守敬开凿大运河，打通了从通州至大都城的最后一段水路。南方的漕粮和物资可以直抵皇城外的积水潭，然后转运进入太液池。如今北海公园有据可查的历史已有850多年，是中国现存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皇城御园。1925年对公众开放之后，泛舟北海公园就成为北京的一张城市名片。

1955年，电影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将北海工人的情致娓娓道来。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也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北海公园与中海、南海合称为三海，其位于北京市中心，原为辽金元的离宫，到明清时成为帝王的御园。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内有气势恢宏的亭台。

0: 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它曾经辉煌过，也曾凋零过，经历了朝代的更替和风风雨雨的洗礼，北海公园带着历史的印记向我们走来。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得长生不老，命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渡海寻求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此后的许多帝王都为求永寿而在宫殿附近仿造仙山，修建一池三山，北海也是按照这个神话修建的。在北海公园之中，太液池为北海、中海和南海，蓬莱为琼华岛，瀛洲为团城，方丈为中南西山，浓厚的环境色彩不愧为仙山琼阁。琼华岛上尖尖的白塔秀丽挺拔，四周绿荫环绕，在蓝天白云下更添庄严肃穆之感。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使白塔不断升华为北海辉煌壮丽的顶点，以巍峨壮美的造型和主宰全员的气势成为北海的象征。白塔上雕刻的日月以及火焰花纹，象征日月光辉永照大地，肃穆之中又多了一些亲和力。除却白塔，北海的北岸还有许多的宗教建筑，如小西天、大西天、禅佛寺以及西天梵净等，更有象征尊贵威严的九龙壁。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寓意着升腾发达、吉祥如意。北海的九龙壁是我国现存的三座古代九龙壁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座双面壁。壁的两面皆是七色琉璃瓦，各有九条造型生动的大盘龙，在云雾之间翻腾嬉戏，暗藏着皇权和天子的尊贵气势。5.96米的高度和25.52米的长度，使这座影壁显得霸气十足。由此可见古代琉璃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北海园内，茂密的树木随处可见，微风吹过，仿佛一片绿色的波浪，沙沙的响动声更衬得北海幽静异常。这里有着北京城最为古老的瓜子松，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白袍将军白皮松，以及名为探海猴的探海松。历史的更替没有使它们凋零，反而愈加挺拔。西府海棠繁花似锦，更是好看。春夏之交的海棠俏丽于风中，似亭亭玉立的少女，娇艳动人。红的、粉的花朵相互交织，在浓绿树叶的衬托下尤为夺目。珠兰明媚照黄堂，方树交加枕短墙，正是对海棠花的生动写照。
1: 北海的园林艺术是因大运河而兴，三个园中园就是仿照江南园林而建，静心斋是其中最精妙的一座。走入园中，我们见到一方池水和正殿静心斋，这里是乾隆皇帝理政的场所。
2: 沁泉廊呢，它建于水上，静心斋的中心建筑，它把水在这个庭院当中进行了分割，它在视觉上又拉大了这个水面的空间。我们往这边看是一片较为宽阔的水域，我们可以坐在这块凭栏下望，可以观鱼。
3: 现在也是保留了这样的景观。
2: 对对对，现在这种景观一直没有变化。这边呢，叠石体现了山石的雄浑，它也把这座院落的刚立之处也体现了出来。在过去是有瀑布可以从叠石上宣泄下。

0: 沁泉郎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听到潺潺的水声，要不我们说园林啊，它是立体诗。
1: 历史上静心斋是乾隆皇帝和皇太子的书斋，所以散发着南方文人园常有的朴素雅致气息。青灰屋面见不到一块琉璃瓦。静心斋东西长110米，南北进深只有45米，在狭长的地势中营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体现山水自然之趣，正是南方园林擅长的手法。除了绝佳的景致，静心斋还是一处舒适的居所，每间房屋都坐北朝南，而且两面临水，在炎热的夏季可以自然降温。北部的山体则像一道屏障，在冬季可以抵御寒风。我们沿着爬山廊走上假山，9米高的假山营造出了险峻深远之感。很难想象如此清幽的园林其实坐落在闹市中，院墙之外就是什刹海，依山而建的长廊把喧嚣隔绝在外。
0: 我们外头就是呢后三海，就是现在的什刹海。那会儿的什刹海啊，就已经是一处人文的景区了，很喧闹，
2: 嗯，
0: 对吧？那么他用这种半壁廊的形式阻隔了外界的物化关系。
2: 哦，走到这儿来就已经可以看到外面了。
0: 我们走到这儿来就可以看到了皇城外的景象。
2: 真的，我觉得太明显了。
0: 对，马上一下内外的交互马上就产生了。
2: 我现在在看到现代的景象，感觉有点穿越了。
0: 真有穿越之感。
2: 是
0: 吧？
2: 是。
1: 当我们探寻北京的历史文化脉络，不难发现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古老与现代跨越时空再次交融。
3: 眼前的蓝天碧波，绿树红墙，让人耳边不觉想起那首童年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北方园林的疏阔大气与南方园林的婉转多姿相互交织，形成了北海独特的风景。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2020年12月17日晚，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送王船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它对中国当代文明的建构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送王船最初是中国闽台沿海地区民间盛行的一种敬奉海神的传统民俗活动，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范围包括中国福建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沿海地区、台湾南部沿海社区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聚居区。送王船同时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攘灾祈安仪式，它起初来源于中国闽南滨海社区共同祭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当地民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地巡查，整集扶危，抗灾防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他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因此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在闽南，送王船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有时长达数月。它的仪式依次有王船的制造、出舱、祭典、巡境和焚烧。当地信众呢，用制胶的方式来确定哪一天举行送王船活动，然后提前赶制王船。有的王船用杉木制成，有的用纸。王船并不只是个模型，它完全仿照真实的中国四大古船中的浮船建造，船上的建筑还原了中国古代的歇山式屋顶，船身还会有代表吉祥如意、和敬平安的彩绘图案。到了举办活动的吉日，人们把王爷请上王船，载上柴米油盐和各项生活用品到海边去焚烧。王爷出巡时，巡境的队伍由百余人组成，大家抬着王爷的神像坐轿出游，鞭炮锣鼓喧天，一路有舞狮、舞龙、哪吒、古月等民俗表演，可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海洋文化的狂欢节。
1: 我们老祖宗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样一种仪式，我们只能佩服和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智慧传承下来，鼓舞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地走向海洋。
0: 正如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陈庚所说，送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同时也承载了中国先民观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送王船活动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如今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这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永和说，
2: 身为巴巴娘惹工会的会长，有幸得到了王爷的点名身为王船主任，我们还是会继续把王船的精神继续的发扬，继续的传播出去，给更多人、更多的年轻人对送王船的这个含义了解。
0: 关于王爷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最晚也不迟于清代雍正年间。2004年，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措村送的是第148任王爷，以4年一次推算，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送王船送的是代天巡狩的王爷，因此这位王爷并不是什么瘟神，而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善惩恶，保佑沿海居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方守护神。那么这位王爷平时不巡狩的时候被人们供奉在哪里呢？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泉州泉郡福美宫的王爷总馆。福美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迄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数百年间分灵已经遍及到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其中仅台湾就多达2000多处。历史上福美宫经常举行送王船民俗活动。1903年，泉郡福美宫飘放一艘王船金庆顺号，飘到了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渔港。1925年，泉郡福美宫放出一艘王船捷泰利号，飘到了台湾嘉义市东石先天宫，被当地人当作是祥征保存供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持有王爷信仰的台湾同胞来福美宫谒祖进香的文化交流活动多达462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在谈到送王船的多重文化含义时说，
3: 送王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0: 送王船仪式是大陆同海外华人华侨、台湾同胞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寻根谒祖和进香朝拜的灵根之一。它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
1: 在距北京东北方向200多千米的河北省承德市，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帝王宫苑，这就是清朝的皇家寝宫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清朝历史上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清朝前期，每年夏天，皇帝都会带领后妃、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们前往木兰围场打猎，既有围猎消夏的乐趣，更有军事演习的实质，史称木兰秋显。在长达数月的围猎生活中，设于围场的避暑山庄即为皇帝下榻的行宫。清朝皇帝不仅在此消夏，也在这里处理政务，维持国家运转。避暑山庄更因为有地处关外的地利之便，而成为清朝政府笼络蒙藏各族的另一个政治中枢。许多改变清朝历史的重大事件在避暑山庄发生，许多人的命运在此间改变。一座避暑山庄浓缩着半部清朝历史。
0: 昔日帝王家的承德避暑山庄，如今寻常百姓也可以自由出入。那个人民备受压迫的时代早已不在，历史在此继续传承。看着园中建筑的布局与构造，可谓是匠心独具。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遗存，为后人诉说的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伟大记忆。因此，避暑山庄的山水才有了永不枯竭的神韵。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想象中的金碧辉煌，威严的皇家建筑中多了些许的朴素和淡雅。青砖素瓦的建筑与四周的山水相依，浑然天成，既有北方的阔达之美，又有江南水乡的柔美，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承德避暑山庄山原相融的美妙景色。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筑既有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又有庄重典雅的皇家建筑和肃穆的皇家寺庙群，主要分为供休闲游玩的苑景区和居住活动的宫殿区。苑景区的建筑布局是按照平原和山地划分的，同时还包括以湖为中心的景观。这些宫室与周围的自然景色融合为一体，依照地势而建，三三两两点缀其间，营造回归自然之势。郁郁葱葱的林木和广阔的草地组成了平原区的美丽风景，其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清朝的祖先们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所以他们很重视子孙们的骑射功夫，皇帝也经常在这里的草地上举行赛马活动。在林中曾经还有万树园，皇帝在这里召见过外国使臣、政教首领以及少数民族的王室贵族，但今日的万树园只剩下了遗址，尤为可惜。山区的建筑则多以寺庙为主，普乐寺、博善寺等寺庙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峦沟壑中。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在这里修建喇嘛寺庙以巩固统治。极具民族风格的寺庙在这里很常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宁寺。普宁寺是一座汉族传统宗教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寺庙，因宏大的规模而成为我国北方藏传佛教寺庙中的翘楚， 寺庙中供奉的千手观音壮观而又威严，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来此观赏。永佑寺舍利塔位于万树园的东北侧，是乾隆由杭州六合塔和南京报恩寺时感叹他们的玲珑秀美，因而仿此两塔建造。此塔呈八角密檐，塔内部有许多精致生动的雕刻和绚丽多彩的壁画，琉璃建造的檐斗和梁方，还有铜铸的塔尖，令人叹服。湖区中有八处湖泊，其中西湖、镜湖、银湖和半月湖等统称为赛湖，建筑风格也几乎都是仿照江南的名胜。这些建筑采用传统的园林建造方法，与四周的岛屿、堤岸、湖水巧妙结合，营造犬牙交错的水乡风情。如较为有名的烟雨楼、水心榭等，其中烟雨楼因杜牧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得名。楼前有门殿，后有两层楼檐，楼的东边是青阳书屋，古代皇帝在这里读书和写字。登高凭栏眺望，四周美景尽收眼底。每逢夏秋时节，湖中荷花竞相开放，从远处望去，湖面烟雾缭绕，美不胜收。乾隆曾作“醉以雨态烟容处，无碍天高地广”文，却胜难寻评赏者，平湖风地韶河香一诗，赞美其秀美的景色。银湖和下湖之间是水心榭，湖面横跨桥梁，桥上建有三座亭榭，四面皆可观望，自成一景，颇有飞角高迁、虚岩洞朗、上下天光、影落空寂的意境。宫殿区的建筑设计没有按照皇家一贯的流光溢彩，而是融合了北方的宏大和南方的秀美，注重舒适和简约。这里除了是皇帝居住休息的地方，还是处理朝政的地方，主要分为前殿和后寝。主殿名为淡坡镜城，因大殿采用极其珍贵的楠木修建而成，微风掠过，常有阵阵的清香，若是有琴音相伴，定会让人沉醉其中，故也叫楠木殿。殿中的每一处都极尽奢华，象牙屏风、白羽刺绣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烟波至爽殿是皇帝的寝宫，早上的时候，后妃会在这里向皇帝请安。西面是佛堂，东边为议事厅，在这里夏天酷暑之时清凉舒爽，夜晚也不会觉得潮湿寒冷。康熙曾赞寺为秀岭，十里平湖，至有爽气，于是便为之题名烟波至爽殿，后世的帝王均以此为寝宫。承德避暑山庄就像一汪清泉，潺潺流动在夏日燥热的城市之中，把大千世界的山水佳境的静谧、清幽和温润送给奔波忙碌而无暇停留的人们。要是您有时间了，不妨带上家人一起去园中漫步，共享这份温馨与幸福。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兰州谷子，风格高雅，韵味悠长。拨一声三弦，敲几下扬琴，古筝起韵，板胡间奏，三五个人台上有坐有站，一位长者闭着双眼，用一口浓郁的兰州方言吼出一曲大西北的苍凉和豪迈，这就是兰州谷子。兰州谷子又名兰州谷子词、兰州曲子，简称谷子，是流行于中国甘肃省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属于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在兰州地区，谷子曾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能弹会唱者甚多。如果遇到喜庆节日、请客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在集镇的茶肆酒楼，都能看到。老辈兰州人聚集在一起，每唱到尽兴之时，往往是一人演唱，众人帮腔，十分热闹。兰州谷子以唱为主，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风格高雅，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1983年，哈佛大学美籍华人赵如兰教授来到甘肃兰州，录制了《兰州谷子》，回到美国后翻译成英文播放，引起国外专家关注，被誉为古朴典雅的东方音乐，甚至被一部分美国音乐家视为中国的瑰宝。2006年，《兰州谷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兰州谷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曲艺形式，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俞伯牙抚琴。兰州谷子发源于甘肃省兰州市，流行于兰州周边的高兰、榆中、白银、定西和临洮等地区。关于兰州谷子的起源，主要有宋代商调谷子词说、宋词元曲说、敦煌变文说、明清说、清代北京八角谷子说等多种说法。但比较趋同的观点认为，它以北京八角谷子为基本原型，传入兰州本地后，又吸收了当地流行的陕西梅户、兰州小曲等元素，逐渐形成。而《兰州谷子研究》一书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清代中晚期甘肃农村流传的一种以唱打枣歌和切调为主的颂秧歌形式进入兰州后，开始以清唱方式表演，形成了兰州谷子。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兰州谷子又受北京传来的单弦八角鼓和陕西传来的迷胡子等影响，在艺术形式上进一步定型。尽管在兰州谷子如何形成发展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它的

产生绝非一人一时之力，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群体创作，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因素影响，遵循曲种本身演进发展规律而来。兰州谷子是以唱为主的传统曲艺形式，它通常采用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也有二人三人同台的情况。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谷子前辈们还总结出了一套五音演唱技法，这五音是鼻音、喉音、齿音、唇音和舌音。五音的运用有特殊讲究，要用到适当的情节，恰到好处，不能乱用。比如带气带恨的情节多用鼻音，斥责发怒的情节多用齿音等等，还有喷口、钢口、柔口等多种演唱技法。兰州谷子的音乐包括十大调：鼓、词、悲、胯、乐、平、勾、当、令、摆。其中词、胯、勾三个调类已经失传，无从考证。目前所收集到的兰州谷子十大调所包含的曲牌总共有70个，分为四大类：排调类34个，乐悲调类18个，平调类15个，杂调类3个。兰州谷子的曲目搜集到的已超过1000种，内容极为的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咏赞景物、喜庆祝颂之类，主要有归情曲、英雄曲、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别后新商、考红、莺莺践行、独占花魁、武松打虎、林冲夜奔、延庆打擂等。另外还有些反映消极出世思想的，如红尘参透、渔樵问答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曲艺工作者还编演了一些新节目，如杨子荣降虎、夺取山兰站、劫行车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黄河之滨也很美。随着人们艺术观赏的多元化以及兰州谷子演唱活动的日益减少，为了保护和传承兰州谷子这门独特的说唱艺术，2011年开始，兰州市非遗中心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实施散点保护的方式，构建起布局相对合理的兰州谷子传承网点。2016年，兰州市非遗中心举办兰州谷子培训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各地兰州谷子传习所的积极响应。兰州谷子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流传于兰州的各县区，活跃在城乡的家庭院落、茶馆酒肆，深深植根于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其音乐旋律古朴典雅、悠扬动听，内涵丰富，回味无穷，是兰州地区家喻户晓的曲艺形式，对于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兰州谷子的源流脉络、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对于保护和开发古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具有珍贵文化价值与重要历史意义。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载压力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建立两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的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临近的短途游为主，那么服务区的充电需求呢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为1640万辆，特别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的压力将大大增加。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进区域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

0: 办公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
1: 据了解，本届文化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和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
0: 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旅居车、旅居挂车和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0: 若干措施提出升级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国庆假节来临，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节日市场保供工作部署要求，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商务厅提早谋划，周密安排，细化落实，聚焦货源供应、监测预警、应急储备等重点任务，全面启动各项措施，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有序。
1: 双节来临，省商务厅提前安排，专项部署节日市场保供工作，指导各市州商务部门摸清重点商贸市场以及商超、超市和零售网点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引导重点保供企业拓宽进货渠道，加大节日备货，有序增加库存，及时补充货架，全力保障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0: 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供应交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
1: 同时，为提升商务领域应急保供水平，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的轮库，增强了肉类的市场供应，完成了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的竞标收储，督促市中落实地方肉类储存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的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假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0: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团圆有着不同的模样。有人在民俗盛宴中触摸文化根脉，有人在社区百家宴里体味民族共融，有人在寻呼路上以坚守守护万家灯火。
1: 佳节如约，中秋晴暖，西宁市新千国际广场百姓大舞台上，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启幕，长征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曲目响起，交响乐与市井烟火奇妙相遇。
0: 舞台周边中秋月饼主题市集热闹纷呈，非遗针织共赴工坊的月饼、寿桃、和黄本土点心齐聚，阵阵面香散发浓浓中秋味道，让传统节日文化真正走进群众身边。
1: 和黄谷地的另一头，海东市乐都区我们的节日乐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乡镇的展台上各式月饼依次排开，洪水镇烤月饼金黄酥脆，玫瑰酱香在舌尖绽放，马场乡的荷塘月色中秋团圆花馍以天然果蔬调色，塑造出月圆荷花与天鹅。
0: 西宁市黄庄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则上演了一场文艺富美乡村迎中秋文艺盛宴，太平古乐、安塞腰鼓气势开场，乐弦、歌舞、相声、杂技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
1: 演出期间还设置书画剪纸惠民环节，省内艺术家现场创作，将承载着丰收祝福的作品赠送于群众，以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中秋佳节为乡村的群众送上一份饱含烟火温情的文化大礼，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浸润民心。
0: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不恰镇金安社区，一场邻里百家宴让辖区藏汉回土等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长桌之上青海特色月饼、各色家常菜、时令鲜果琳琅满目，居民们围坐长桌品佳肴、话家常，共叙邻里温情。
1: 伴随着阵阵的欢笑声，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大家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0: 同样的温暖也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热贡路社区流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各 民族群众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茶话会，邀请辖区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叙邻里情谊，化社区发展。
1: 中秋佳节，金银滩草原游人如织，海晏县公安局民警辅警把团员悄悄藏进心底，以警为岗，持续开展街面巡防以及景区值守、交通疏导，全力保障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刘清林、朱良威一大早便整装上岗，穿梭在沿街商铺居民小区，一边排查隐患，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电器防火、出火火情处置和应急逃生技巧。
1: 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公安民警辅警同样用缺席小家团员守护着草原万家安宁。
0: 黄河支援的玛多县特巡警大队迎着漫天风雪投入勤务，卡点上核查过往车辆，城镇街道里巡逻小队踏雪前行，警队身影成为风雪高原里一道平安防线。甘德县岗龙派出所内值班民警认真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牧区群众，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解答，值班室灯火不息。在这里，中秋没有合家围坐的团聚，只有藏蓝身影默默牵手，在以岗尽责守护草原平安。
1: 同一轮月，照着团员的欢笑，也照着坚守的身影。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种团员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坚守都是另一种深沉的团员。
0: 9月23号，由省民综委主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普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行动总结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召开。会议通过工作汇报、成果展示、学习成效现场秀、表彰先进典型等形式，全面总结工作成果，系统梳理实践经验，谋定长远目标，深化常态推进、再动员、再部署。
1: 会议期间，推普受益农牧民、宗教界、亲子家庭、创业青年等代表等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讲故事、情景演说、亲子共读、推介农具产品等形式，讲述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交流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体会和认识。
0: 在此次行动中，依靠推普小能手、推普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入户教学、集中学习、亲子共学、志愿服务、实景实训等多种形式，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构建起省、州、县、乡村五级联动体系，创新推进小手拉大手、学生带家庭、家庭带村社链式辐射机制，构建青少年引领、家庭联动、村社覆盖、全民参与的推普实践模式，实现了推普工作的主导思想、组织领导、实施主体、要素保障、成果普惠无保障，为青海农牧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
0: 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个1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达到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易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到100%和90%。
1: 青海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大通河增值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0: 最近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第2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赛事汇聚男队7支、女队6支，河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陕西、青海、辽宁各地的特奥运动员齐聚阜新，同台竞技，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残健融合，传递社会关爱，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赛场上，青海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
0: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残健互助共融。赛前，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扣球等基本技术，锤炼赛场心理素质，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同时，促进队员自我认同。
1: 9月23号，正值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省直机关工委举办2026年第3期新青海讲学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二级教授马明忠做专题辅导。各省直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和党员干部代表160多人参加学习。
0: 报告会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核心内容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授课内容政治站位高，理论讲授深，联系实际紧，既是一堂系统的党的民族理论教育课，又是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教学课。为省直机关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机关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1: 与会人员表示，作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深悟透法律精神，争当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排头兵。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要求，今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机关争先行动安排，梳理本单位本行业本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补齐工作短板，细化项目落实，扎实推进示范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9月21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我省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青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收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
0: 从政策落地成效来看，多项科创

0: 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2.66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里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1: 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
0: 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挚情感、朴质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演讲紧扣主题，内涵充实，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教义教规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的深度解读，也分享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心得体会。大家娓娓讲述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诉说同心向善修行初心，传递爱国爱教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海宗教界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进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精神风貌。饱含深情的演讲打动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1: 此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上，拓深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青海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
0: 9月22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海东市举行。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全域纵深推进。
1: 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以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实用的志愿服务技能，补齐青年志愿者在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短板。实践环节，与会志愿者在黄水河流域开展净滩行动，清理河道沿岸的环境卫生，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水质采样、水质检疫检测等实践操作。活动中，志愿者还参观了海东市平安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和处理达标排放的完整工艺流程，近距离感受黄水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
0: 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守护实践。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4篇《和睦文亭的温暖故事》。
2: 从寻化讲师团的3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5: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4: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一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5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4: 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亭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 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4: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5: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4: 慢慢就壮大了也。
5: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4: 对，
5: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庭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4: 对，
5: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庭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啊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啊，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庭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
4: 啊，
5: 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4: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5: 对，
4: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庭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4: 这就方便多了啊。
5: 对，让
4: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5: 对，
4: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5: 对，
4: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5: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4: 啊，
5: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4: 对，
5: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4: 电力的专家，
5: 电力的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4: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 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5: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4: 哦，电梯。
5: 对，
4: 啊啊，
5: 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4: 啊， 对对，
5: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4: 有一些小故障，还是啊？
5: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

0: 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1: 啊。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1: 比较多
0: 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5连3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5方联系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5连呢，这个5连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5连？
0: 5连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5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5连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3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

0: 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啊，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
1: 嗯。
0: 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比较着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嗯。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廷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廷巷社区，文廷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置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廷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8: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途经车辆， 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加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新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6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锦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通塞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6613西里高速共玉海南路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交通导向行驶，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6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是至关町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的部分路况信息。
9: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8: 今日白天新宁市区海东中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9: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

0: 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9: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新闻是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整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哦。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完整的歌曲，由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

不回头。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5: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6: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个药咋还没见啊？
7: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8: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7: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
8: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7: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8: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7: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8: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7: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8: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7: 咋就到不了跟前？
8: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7: 我
8: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7: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8: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7: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8: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7: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8: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7: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8: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 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7: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8: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7: 是啊。哦，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8: 这是为啥呢？
7: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

0: 这么大，那当然。别看淮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1: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井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
0: 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2: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井子有个红军拳，
0: 对，就是那眼甜水拳。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拳称为红军拳。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都说。 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2: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
2: 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一定啊，
0: 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是啊，冯梅。这下你明白了吧？我早都明白了，谁不明白？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
1: 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
1: 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2: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2: 嗯。
0: 哎呀，阳光工程建成。 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2: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2: 说话算数。
1: 算数。
2: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到咱的那个公。

0: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那能成，我打。

0: 哎，建华，我是刘忠学，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黄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个多亿，只能灌溉。
0: 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1: 二期工程？
0: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1: 好的，好的。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 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不麻烦，
2: 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
2: 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刘支书，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2: 啊。

0: 哎呀，这可咋弄？这是咋回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能城市这地那个潜水站，哎，怎么了？喝水还得去那个潜水站。哎，怎么了？喝水还得去接那个。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这不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嘛？大家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是啊，
3: 就是这样。
4: 对，
5: 我们栈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0: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 嗯嗯，
0: 我两个月。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1: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
5: 哎，
0: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5: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嗯嗯，这个一期工程啊，他只见到了甜水埗。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5: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5: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5: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0: 嗯、
5: 你
0: 可别这么说，

0: 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1: 你看，你看，
2: 是是，
1: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3: 是啊，
4: 真的，
0: 这是真的，
4: 真有这事儿。
2: 哎，老刘啊，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1: 对呀，
4: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1: 哎，
5: 是
1: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马，怎么样？
4: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0: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5: 对，
6: 就是
5: 呀，
6: 这情况他咋知道？
5: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0: 影响不好，
5: 啥时候？
2: 有什么意思？
1: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
5: 真热，
2: 这个，哎，老刘啊，
1: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4: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1: 嗯
4: 啊，
1: 嗯，
4: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6: 就是。
1: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2: 老刘
1: 啊，
2: 我同意你的提议。
1: 好，
4: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 嗯，
4: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1: 嗯，
5: 就是。
1: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2: 嗯，
1: 大家看行不行？
2: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2: 啊，
5: 可以。
4: 好，你写完我签名。
1: 好。
2: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啊？
0: 我再考虑一下吧。
4: 哎呀哎呀，
2: 还有什么
4: 考虑
2: 的？
4: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2: 对嘛，
5: 对嘛。
1: 哎
5: 呀，
1: 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2: 哎，行行行行，
4: 好，
2: 哎，我先签，我先签，
7: 我
5: 来签，
7: 我来签，
2: 我来
7: 签，
2: 老刘，
8: 我也来签，
4: 我来，我来，
5: 来
4: 一个一个签，
8: 我也签去。
2: 啊，对，好，好，好，
4: 好，
2: 啊，
7: 来来来
4: 来。哎，刘书记，我们走了
7: 啊，
4: 我们
7: 走了，
4: 辛苦你了，
7: 刘书记，走了，
4: 刘书记再见，
1: 哎，慢走，慢走，
7: 走了，
2: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7: 再见，
4: 拜拜拜，
7: 再见，
8: 拜拜。
1: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1、2、3、4、5、6。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9: 刘支书，
1: 彩霞，
9: 啊，
1: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1: 啊，
9: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1: 哈，呀，谢谢你了。嗯，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9: 哦。刚才你们说的，
1: 嗯，
9: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1: 你说，
9: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1: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9: 啊？
1: 没事。
9: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1: 没关系。彩霞，
9: 嗯，
1: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9: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1: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呢。
9: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1: 啊，我知道。
9: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1: 是的。
9: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1: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9: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1: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

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6: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5: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7: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5: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 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2: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4: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3: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0: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五百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5: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

0: 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 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其他国际消息，
1: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 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 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 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 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 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 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 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居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录音报道，海南州用心用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答卷。青海特色技能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青海组团推介高原特色产品。今年前9个月，青海已开工建设便民桥300多座，青海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我省

0: 各地守传统、荣新朝、丰收年、庆中秋。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伊朗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正省级老同志桑杰家白马王建军多节热淡，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更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和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0: 听众朋友，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子。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苟廷君、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一场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家长赵志满：
2: 我们参加这种亲子活动，这面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这种活动我们以后经常要参加。
1: 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罗兴龙：
3: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

0: 开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1: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新海县夕阳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海南州新海县夕阳红敬老院入住老人尤拉：
2: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1: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夕阳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海南州新海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包发渊：
3: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1: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真切、最动人的幸福实景。海南州民政局副局长李玉琴：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5: 青海台记者魏文婷、金义德、米斌报道。青海特色技能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源助济、青运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清秀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盐雕绘制、铜版画制作。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说，这次技能博览会，青海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绣、黄钟、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能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1: 听众朋友，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具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文祥浩、苏明亮发来的报道。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

0: 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机。青海北归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高燕，
1: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0: 青海雪山供应链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傅瑞，
2: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0: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六大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青海依托展会丝路电商板块，线上搭建直播间拓宽销路，线下开展客商洽谈对接，通过多元推介形式推动高原特色产业拥抱数字贸易新机遇。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副处长诺桑加措，
3: 青海省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0: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前9个月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设计、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个1号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通达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一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100%、90%。我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戴通河增值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5: 听众朋友，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农事活动集中，人流客流密集，火灾致灾风险明显上升。为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青海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一、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疏散，消防控制室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二、加强重点场所安全管控，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严禁锁闭堵塞。三、强化仓储场所风险管控，

0: 多产权、多业态场所应明确统一管理主体，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四、严格火源气源电源管理，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安全使用燃气，做到人走火熄，离人断气，柴草、饲草料远离火源存放，不违规焚烧秸秆等。 五、规范家庭消防安全行为，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可燃杂物。离家或睡前熄灭火源，关闭燃气阀门，切断不必要的电源。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六、抓好消防宣传教育，各单位应利用内部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广泛宣传秋季防火知识和逃生技能。七、 规范火灾应对与逃生自救，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火情，应立即报警，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自觉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1: 青海台消息，我省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 9月30号到10月7号 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供销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 同时，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轮库，调调剂增加肉类市场供应，完成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竞标收储，督促市州落实地方肉类储备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秋佳节到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间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窖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和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 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角马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多万元。与此同时，海东市民和县海北州钢察县也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 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全州各县的10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1: 青海台记者陈淑媛报道。 日前，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祖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集”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5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 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东 DIY 手工制作等八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同时，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据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小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副书记车占庆介绍，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青海台记者赵菊昌、王正贤报道。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河黄。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西宁温情上演。中国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联合本土文旅企业，邀请海东、黄中、黄原多地农牧民代表走进城市，沉浸式体验昆仑鲜艳特色文旅项目，以特色文化礼遇致敬耕耘，礼赞丰收。唯美大气的全景光影舞台，底蕴厚重的昆仑文化故事，独具特色的国风文化体验，让大家在丰收时节卸下劳作疲惫，真切感受城市温度与文化温情。作为我省陕青文旅协作重点标杆项目，昆仑鲜艳深度挖掘青海本土昆仑文化资源，依托全景光影舞美沉浸式舞台演绎，将古老昆仑神话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本土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可传播。西宁市民袁长月。
2: 在吃饭的同时还能做一个漂亮的妆造，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样很好。
1: 近年来，西宁市民营文旅企业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坚持公益惠民导向，依托特色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展演、节日致敬、文化惠民活动，面向各行各业奋斗者传递温情，凝聚暖意，让文化红利更多惠及基层群众。西宁昆仑鲜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同龄，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农民朋友请到城市来看一场文化大餐，让他们洗去一年的疲惫和辛苦。
1: 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种植合作社种植户张海珍，
4: 我种了两千多亩子，多加一几年以后，不是以后了，那么指数是隔一年比一年更好。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超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守护实践。
0: 截至目前，青海省在玉树、果洛、黄南等三江源核心及辐射区域试点应用冷再生技术，累计实施10000余公里农牧区砂石路改造工程，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交通与生态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样板。
1: 今年前八个月，海西州实施暖冬、暖春、盛夏三批次促消费活动，统筹资金超1000万元，累计带动消费超2.9亿元。目前，海西州秋冬嗨购季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即将落地实施。这次新增居家康养、冰雪文旅、秋假文教等新兴消费场景。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最新消息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
0: 据网络

0: 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59集，樊胜美的父亲中风了，被安迪送往赵启平医生所在的医院救治。父亲中风，这回樊胜美又得借钱了，而且会是一笔大钱。可樊胜美苦恼的是，还能跟谁借呢？他摸出1张100块，母女俩打车赶到医院，找回几张零钱。此时樊母顾不得心疼钱了，和女儿一起直奔急诊室而去。樊胜美见到安迪，冲过去抓住安迪手臂急问，
4: 怎么回事？我爸要不要紧啊？
2: 安迪被他一抓浑身不自在，但此时又不便收回手臂，只得浑身有点僵硬地站着身子。
4: 啊，刚刚医生告诉我说命捡回来了，但是问题很严重，具体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具体医学方面的名词我有点跟不上，对不起啊，等下医生出来你再问问清楚。还有，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早一点。
5: 谢谢你安迪，要不是你，等我回家我爸就麻烦大了，谢谢谢谢。
2: 安迪于是将经过说了一遍，樊胜美和他妈听着一直哭。安迪介绍完这些说，
4: 我先去洗一下车，位置上都是大便小便。对了，我已经预付了一笔费用，不知道今晚够不够用，我会顺便再取些钱回来，不要说不。樊小妹，你刚才抓着我手臂的时候，我表现出一脸的不舒服，但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我对旁人接触我的身体有心理障碍，这是我从小落下的心理毛病，你千万不要见怪。
2: 听安迪说出这些，樊胜美惊住了，她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她连忙放手，呆呆地看着安迪，不知该说什么好。安迪也在发呆，他并不愿意说出自己有心理方面的障碍，非常不愿意。可今天看着惊慌失措的樊胜美，怕这种时候若樊胜美再添误解，那就太给这可怜人摆上加金了，自己只有豁出去。但看着樊胜美的眼神，安迪心里很不舒服。他也是病人，只不过不是那种招人痛苦目光关注的病人。 而是被人用异样目光注视的病人。安迪悻悻地耸耸肩，勉强说：
4: 你们拿着这些单据，等下医生还得出来找你们，我现在去去就回。
2: 安迪行动迅速，等樊胜美醒悟过来说谢谢的时候，安迪早已走得只剩下个背影。樊母为急诊室里的丈夫焦急之余，还是没忘了给个评价。哎呀，
4: 你们这几个邻居小姑娘都蛮好，蛮好的呀。是，是蛮好，蛮好。
2: 樊胜美看着安迪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
4: 只有我最不好。
2: 说到这儿，话刹住了。他该怎么跟妈妈说自己不肯透支，不肯借钱，才导致父母晚上无处可睡，困顿劳累，导致父母跟着他啃大饼，饮食不调，导致父母被保安拦在门外动了半天，血脉不畅，导致现如今父亲中风送入急诊。樊胜美无法开口，唯有在心中狠狠忏悔，他都对自己的父母做了些什么呀？他与他那个哥哥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八千！
2: 妈妈的一声惊呼将樊胜美从忏悔的深渊里拉了回来。他见到妈妈正在翻阅安迪交给的单据，樊胜美也不禁问了一句：
4: 八千？
2: 他忙从妈妈手中抢来单据，看了一眼数字，冒出一阵心虚。刚刚的忏悔被轻度迷惘取代，爸爸这一中风究竟将耗去多少医药费？而这些钱毫无疑问当然是着落在樊胜美的头上。八千，这才是他借债的开始而已。
3: 关雎尔下班走出电梯门，便听到了雷雷的哭闹声。原来雷雷一觉醒来，发现不见了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这陌生的邱莹莹阿姨又没有。她的姑姑樊胜美则是不高兴给雷雷买牛奶，购物袋里只有大白馒头和酱菜。这雷雷唯有使出大哭这一招。可是邱莹莹不懂哄小孩，最初呢，打开电脑勾引雷雷玩游戏，雷雷上当了半个小时。等邱莹莹一走开去做菜，游戏大法便告失效。然后邱莹莹就许诺做好吃的给雷雷吃，可问题是她冰箱里好吃的有限，而雷雷要求的那些东西她又没钱去买。这个月刚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她早就穷得叮当作响，实在是无力满足雷雷的要求。于是雷雷就认定眼前这个邱阿姨的虚伪，他一下子怒了，以大哭来拒绝和解。而关娟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捧出自己的零食盒子放到了雷雷面前，雷雷当即就哑了，小手在盒子里翻出了最醒目的一只小熊派，让他眼里的仙女阿姨关娟儿帮忙打开，便狼吞虎咽起来。看来这雷雷是真的饿了。邱莹莹此时才得以吃饭，她跟雷雷一样的狼吞虎咽，但是期间没忘了含糊不清地告诉关雎尔，樊姐的爸爸被安迪送去急诊了。关雎尔连忙打电话给樊胜美，送去了关怀一片。
4: 喂，樊姐，你爸有医保吗？如果有的话，赶紧委托谁在老家办理一下转院手续，要不然药费恐怕会承担不起的。还有，我听说现在住院呢需要打点医生，要是有熟人的话就好办事不少。我听小区说他有个朋友就在那儿做医生呢，要不要我跟小区联络一下呀？
2: 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当然了解医保的各种规矩，但是关雎尔提供的第二条线索让他眼前一亮。他不禁想到曲小潇早先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查出王百川车子归属那件事，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曲小潇的朋友遍天下，他樊胜美身边朋友躲着他，可是他与曲小潇有矛盾，这矛盾并不可能因为昨晚曲小潇帮他找父母而改变。

0: 樊胜美只得请求关雀儿。
1: 啊，小关，请你帮我个忙，你问一问小区，看看他能不能提供帮助，如果他不愿意，那也就算了。
0: 关雀儿原本以为樊胜美在海市盘踞多年，交友广阔，在医院当有个把熟人可以托付，他无非只需在樊胜美着急上火之时点拨一下即可。关雀儿想不到樊胜美竟然需要请求曲小潇帮忙，而曲小潇则是毫不掩饰他的疑问。
2: 咦，美女还需要我帮忙呀？小关，你问清楚，可别是你自作主张吧，我可是得撕下脸皮去找前情人说话呢，这个任务很艰巨哦。
1: 我提供给你机会呢，这个机会不比拉着小秋去探望被车撞的孩子差。
2: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真的是坏死了，小关。我再告诉你，省得你费劲观察，安迪呢也认识赵医生，魏大哥也认识他，但是凡是需要跟赵医生接触，你们需要事先跟我禀报一声，因为赵医生被我垄断了。来，鼓掌。
0: 关雀儿唯有对着手机鼓腮帮子，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曲小潇也不疑有他，他当然愿意管这闲事儿了，原因则是被关雀儿一语中的。但是昨晚火车站找人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这事儿如果做得不正确，弄不好一脚陷入无底泥淖。樊家父母和樊家哥哥这些人等可以为了一场纠纷而逃离家乡，制造第一起讨债门，那么也很可能为了沉重的医药费而偷偷逃离医院，制造第二次讨债门，于是弄不好被他请求办事的赵医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种陷害赵医生的事儿，曲小潇可不干，因此他做事之前需要问个清楚明白。曲小潇第一个电话就打给送樊父去医院的安迪，安迪正郁闷无聊地等在洗车房，他的车子不仅需要洗外表，还得洗车椅，最终还需要给整车内部做个桑拿去味儿。他的 VIP 卡很内伤啊，对着曲小潇打来的电话，安迪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最后还指出，
1: 你伸手帮忙之前有必要要理性思考，虽然樊家当前的急和被撞小孩家的急是一码事，但是救急之后的局面两家则是两码事。
0: 曲小潇最头痛安迪的理性思考，他心中默默将安迪的话复述了两遍，绕了几个圈才找出答案。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安迪，你现在呢虽然是无偿垫资救急，但是此后就诊的钱需要樊大姐自己考虑筹措。樊大姐当然可以问你借，但是呢她需要出示借条，依照规矩来。嗯，如果她借到了钱，我倒是可以帮她联系赵医生。但是安迪，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像樊大姐这种没车没房子的人搬家逃债太容易了，海市那么大，只要他自己留意，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人，尤其是他家有逃债的优良传统。可是他爸这种病吧，这回住院可能要花不少，以后呢每月都得从他工资里去开销钱，他怎么可能还得上钱嘛？他那年纪上厂子捞钱可能也捞不到几个了吧。你借钱给他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借给樊大姐这种没打算爱花钱的，超过10000的钱你不能就光一张字条了事儿，你得要求抵押物。
1: 樊小妹手头上可能连10000块钱都拿不出，我先救急帮她度过今晚，今晚之后需要她清醒的拿出态度，而不是指望仅凭邻里关系再问我借钱。至于赵医生那边的忙，你跟他说清楚关系即可。
0: 安迪想到樊家母女赶来医院见到他，还真挺不见外，一句关于钱的话都没说。可安迪将这个想法吞了，不能让曲小潇知道，要不然曲小潇又不知将如何给樊胜美定性，反正曲小潇也不像是个肯借钱给樊胜美的主。曲小潇嘿嘿一笑，
2: 嗯， 我看樊大姐还不如出台找钱来的容易呢。但是我需要指出一个事实，昨晚跟今晚樊胜美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他那些男人呢，他怎么一个都不找啊？或者说他心知找了也白找。由此啊，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和那些男人们的关系，我就说他是老女，再次得到证明喽。
1: 别瞎说，王百川就是个想主动提供帮助却被拒绝的典型例子。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收敛着点儿，别再把樊小梅真往捞女上去逼。
2: 哇，你这么一说，我罪过好大哦。
0: 但是安迪不禁想到樊胜美和张明松，还有张明松的那个局长客人之间的关系，樊胜美的那些男人。曲小潇因为早退被朋友们罚了一瓶啤酒，他只能打车赶往医院。他通知的赵启平医生还在路上，等他找到急诊室门口的樊胜美，只见一个穿白衣的医生正与眼泪汪汪的母女俩说话。于是曲小潇旁听，眼睛则是打量着那个年轻医生，长相不怎么地，声音也不好听，因此毫无说服力。但曲小潇听懂一件事，那就是要樊家立即准备做手术的钱。樊家母女又急又怕，抱在一起团团转。再说医生说的那些术语，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理解，只知道听着记着。曲小潇却是冷酷地插了一句嘴，
2: 不动手术的话能不能活命啊？
0: 必须立即手术，否则这命就保不住了。
2: 那手术之后人能不能恢复正常，还能活几年？
0: 医生拿出核磁共振 CT 等结果指给曲小潇看，反而忽略了旁边无法提出问题的母女。啊，你瞧他这个出血点。等医生一说到出血点在什么什么脑，出血对周围脑组织将造成什么后果，曲小潇立马晕菜了。他觉得这玩意儿22楼上下大概只有安迪能听得懂。但他好歹事不关己，还是听出些要点来。
2: 你的意思是说，花那么多钱做手术之后，可能全身除了眼珠子哪儿都不能动，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几天。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医生，我们需要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
0: 医生以为曲小潇是病人家属，略微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里面去。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追着医生的背影说，
1: 手术，当然手术。
2: 钱呢？你拿得出手术的钱吗？
0: 曲小潇依然冷静到冷酷。
2: 安迪给你垫付了8000，你欺负他还好心，还想问他借多少？还有你拿什么抵押给安迪？你拿得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
1: 但是一定要手术，不手术的话我爸就没命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人家，我问人借钱。
0: 樊胜美哆哆嗦嗦地摸出包里的电话，循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看下去。今晚就得借钱，可谁肯今晚送钱来呢？谁能交情好到雪中送炭呢？樊胜美不管不顾，她先给张明松打电话。可是张明松听了她的哭诉之后跟她这么说的。
3: 你知道我今天出差在外面出席年会，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帮你。这样吧，等我后天晚上回来我去看望令尊大人。
1: 樊胜美发了一下呆，接着寻找下一根可以抱的浮木。但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喝酒跳舞唱歌看电影的人，有些就像打发叫花子似的，说他手头有1000块钱现金，要不要先送过来。还有的说最近年关手头紧得自己都想跳楼，爱莫能助。有些则直接问他怎么卖。曲小潇在旁听了一个，还来不及分析樊胜美遇见的窘境，就见到赵医生携一个年轻女子急匆匆而来。曲小潇大窘，这女孩是赵医生的新欢还是正牌女友呢？ 赵医生见面先给两个女孩做了一下介绍，就进去办公室

0: 找医生询问。曲小潇则是盯着眼前这女孩，心里依稀记得朋友帮忙打听到的赵医生那位正牌女友似乎就是这个名字。难道两个人谈了那么多年，既没结婚也没分手？
1: 那正牌女友则是了然地看着曲小潇，一脸蔑视。但是曲小潇机敏地捕捉到那正牌女友看见他手中最新粉色爱马仕包时羡慕嫉妒恨的神情，然后那女友看到曲小潇的香奈儿耳环，名牌那明晃晃的 logo 拥有绝对的指向性，那就是让别人对价格一目了然。曲小潇看一眼那女友手中花花绿绿的纱池，得意的一扬头，丢回一个轻蔑的眼光，他感觉到痛快地扳回一局来。樊母自然是无法领会那种只可意会的对峙，但他听得清楚，女儿借钱不容易，看样子今晚靠他女儿筹集手术费类似天方夜谭。樊母奇怪，女儿为什么不求近在眼前的这个曾经说过借多少给多少的邻家姑娘呢？眼看着女儿打电话的神情越来越焦躁，樊母一边担心手术台上的老头子，一边挂念女儿如何借债，还揪心杳无音信的儿子。情急之下，樊母冲着曲小潇跪下去了：“
2: 姑娘，我求求你借钱给我们吧！你说过你有钱借的，只要按每处借条就可以啊！
3: 救命啊！
2: 求求你，求求你啊！今晚我家老头子的命就全靠你了。”
1: 曲小潇哪见过这等阵仗啊，他吓得一声尖叫，一不怕脏二不怕苦的窜到椅子上贴墙乱挠，不知该如何对付。曲小潇的尖叫声不仅招来了樊胜美，樊胜美赶紧急红着脸抱他妈起来，连赵启平医生也冲出来看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团混乱中，曲小潇一眼看到赵医生，先急切地问他小曲怎么回事，他心中总算略有安慰。但他站得高看得远，一眼看到目瞪口呆的安迪和起点，他们也在皱着眉。原来起点刚下飞机，他担心安迪这个路盲不怕黑不怕冷又去机场迎他，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直到下了飞机到了市区才给安迪一个电话，说是几分钟后到安迪家。结果索性与安迪会合后一起赶到医院，两个人正好看到樊母下跪这一幕。起点当即顺手剥夺了安迪手中放现金的包。安迪
2: 啊，
1: 你去车上等我，这边我替你处理就行了。
2: 哦，别苛刻就行。
1: 嗯。
0: 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转身就走，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安迪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今年前9个月青海已开工建设便民桥300多座。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京港高铁熊商段等4条高铁将开通。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在德国柏林上演。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陈芋洁夺冠，打破田径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25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据了解，本届文化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

0: 一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1号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通达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以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100%、90%。我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大通河增值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2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五市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海东市举行。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全域纵深推进。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实用的志愿服务技能，补齐青年志愿者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短板。在实践环节，与会志愿者在黄水河流域开展净滩行动，清理河道沿岸的环境卫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水质采样、水质检疫检测等实操训练。活动当中呢，志愿者还参观了海东市平安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处理达标排放的完整工艺流程，近距离感受黄水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超243万小时。

0: 是。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保护实践。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9月17号，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第二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呢，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赛事汇聚了男队7支、女队6支，河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陕西、青海、辽宁各地特奥运动员齐聚阜新，同台竞技。目的是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残健融合，传递社会关爱，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赛场之上，青海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残健互助共融。比赛之前呢，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的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扣球等基本技术，锤炼赛场心理素质，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同时，促进队员自我认同。我们再来关注，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当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情实感、质朴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演讲紧扣主题，内涵充实，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教义教规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的深度解读，也分享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心得体会。大家娓娓讲述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诉说同心向善修行初心，传递爱国爱教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海宗教界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践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精神风貌。饱含深情的演讲打动了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此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之上，拓展延伸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青海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我们继续来关注，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播出第五集《天路为卷，真情作答》。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中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中仁列车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4: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0: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4: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0: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4: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0: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4: 好的。
0: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4: 我始终觉得 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5: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记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4: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5: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4: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地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5: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4: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5: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4: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5: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4: 是的，因为常年职称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5: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啊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啊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4: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5: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4: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组旅客的生命安全。
5: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啊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4: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英军号光荣称号。
5: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4: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5: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4: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央视曝光的吃作业零食。那么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方报道。
2: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是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藏都是非常好奇的。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又过红等着色剂。
4: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0: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全国铁路28号将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该线路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布设16座车站，10多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让任丘、肃宁、运城等县市告别无高铁历史。那么通车之后呢，雄安到商丘啊，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抵达。哈伊高铁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线路开通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可达。绥化和伊春呢，可以说是正式接入了全国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容哈尔滨的2小时交通圈。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通车，架起关中与陕南的快速走廊，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新建多座山区车站，让柞水、镇安、安康等地迈入高铁时代。通车之后呢，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区实现高速互通，为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陕南区域经济发展搭建了全新的交通骨架。宜昌至兴山高铁的开通，搭建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动纽带，将使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到3小时54分钟。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5号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维肃高铁站前的二标施工现场，随着首段的无闸轨道浇筑完成，维肃高铁山东段进入到了无闸轨道施工阶段。无闸轨道施工是铁路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影响到了列车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与舒适性。据中铁14局项目现场负责人白志涛介绍说，此次开启无闸轨道施工的标段呢，全长是36.5公里。施工当中，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板式无闸轨道施工工艺，搭配到智能工桩与数字化的监控体系，对轨道的平整度、高程以及关键指标进行了全程实时监测的动态调整，将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了毫米级。维肃高铁呢，是连接到了山东省的潍坊市和江苏省的宿迁市，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了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极大便利了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对于助力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正值中秋佳节啊，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25号晚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上演。德国政府、文化机构、艺术院校、博物馆、经济及媒体等领域嘉宾，以及多国驻德文化机构代表等近200人参加了活动。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凡华表示，中秋节寓意着团聚与和谐。天涯共此时既体现中华文化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怀，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和共生的时代精神。当前呢，中德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文化、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联系日益紧密。希望各界人士继续加强沟通，增进理解，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深化中德友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力量。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高晴表示，湖北与德国渊源深厚，长期以来在文化、旅游等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他邀请德国朋友到湖北领略长江三峡、武当山、神农架等自然人文风光，感受荆楚文化魅力。当晚呢，来自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等单位的艺术家以歌舞、器乐、戏曲、曲艺、朗诵等形式为中德观众呈现了一场富有荆楚特色的中秋文艺演出。晚会以舞蹈《凤鸣楚天》拉开序幕，随后剧琴独奏《彩云追月》，楚剧《感会梳妆》，独舞《墨韵》，快板书幽默小段，朗诵《但愿人长久》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出的尾声，全体演员合唱了《欢乐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场晚会是柏林中国文化中心2026年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系列活动之一。9月26号呢，中心也是与柏林世界公园举办了中秋节的庆祝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相关情况。

0: 大家好，我是笑哥，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今天我陪伴大家线上云逛展，我们即刻出发吧。我们现在来到了二层，整个二层都是我们的总台空间，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些媒体应用的展示，这里就是我们今年世界杯演播室的一个真实包装的现场还原。 所有的参观者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入到我们沉浸式的演播室，跟非常熟悉的演播室的场景进行互动。在这里还有我们总台文创的中秋特别款的礼物，还有非常好的寓意，叫"图个好愿"，就是图个好愿，可以送给亲朋好友，而且它是盲盒的形式。 有不同的颜色，看看你的舍弃怎么样。好，这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总台文创的明信片，哇，都好漂亮啊！
1: 做好了，
0: 做好喽，超好看。可以在这里解锁总台文创的多款产品，总有一款是你想要的。你们在这里可以走进中国太空舱，而且可以实时的跟舱内的一些设备产生互动。 来这里体验VR眼镜的魅力吧。这个空间是超高清的精彩声的体验区，我们能够真实的还原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的一些转播画面，包括声音也是环绕式的一个感受，真的非常的精彩。现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整个一层的展区。 我们在这里通过爱图仕的一套灯光系统，可以实现创意自由、场景自由、氛围自由，一键切换。我太神奇了！我现在在田野里。嘿，大黄蜂，变形。我们这里有一个机器手臂做冰激凌的体验装置，我现场给大家点一个。
2: 可以，大家，我们这里立即下单。你太聪明了，新鲜出炉的机器手臂做的冰淇淋。可以给您唱歌。
0: 好吃，而且这里真的很好玩，欢迎大家赶紧前来线下打卡吧。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吉林省的延边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园启幕。吉林各地精彩纷呈的喜迎中秋国庆双节、欢庆丰收团圆文化活动同时拉开了帷幕。在主题活动现场，欢快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元素交融碰撞，歌伴舞、民乐合奏、民族舞蹈、重唱、古筝齐奏、四物乐等节目依次登台了。悠扬的乐曲呢，伴随着灵动的舞步，台下不时响起了阵阵掌声。当然，比文艺演出更火爆的是文明实践集市，六大主题板块错落排布，往来人员络绎不绝。草编、剪纸、面具制作的传承人端坐在摊位之前，指尖翻飞，一件件精巧手作应运而生。不少市民跟随传承人学习制作祈福挂件、中秋灯笼、主题剪纸。龙井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朴真爱介绍说，9月24号到27号，延边州各县市还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同步开展群众文艺汇演、中秋经典诵读、邻里团圆会、花灯制作、松饼、月饼手工制作、赏月茶会等活动。与此同时呢，吉林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都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长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同心运丰收球趣味比赛点燃了现场的氛围。辽源市东风农民画馆各族群众一同执笔，把明月、露影、乡野风光绘上画布，还将中秋团圆的美好意境融入到本土特色绘画。当然，带着本村特色的农产品参加活动的四平市伊通县三道乡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开心地跟大家分享说，借着这个中秋文明实践的大集市台啊，推荐本村优质的农产品松柳蚕蛹，那么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它的价值，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5号22:10，在本届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当中，17岁的陈雨洁以11秒06的成绩率先撞线，大幅提升了11秒15的原亚运会纪录。曾经在杭州亚运会传递火炬的14岁小姑娘，在3年后的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上，已经成为了最闪耀的明星之一。陈雨洁已代表中国队参加了2025年东京世锦赛和2届世界接力赛，目前保有女子1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和女子100米、200米的亚洲少年纪录，并且在去年的全运会当中啊，也是夺得了女子100米、200米的双冠王。那么陈雨洁说，这枚金牌是她年底18岁生日最好的成人礼了。在赛场之上呢，陈雨洁堪比经验丰富的名将，走下赛道，她的身上马上又充满了活泼俏皮的青春气息。年龄小，成绩出众，也让她收获了小孩姐的绰号。那么这个称号呢，她说是来自大家对她的喜欢，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出现更多优秀的新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化龙、同德、桂南、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果洛中北部及天峻、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

西宁四区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小雨12到16摄氏度，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摄氏度，共和小雨9到15摄氏度，海燕小雨4到12摄氏度，玉树阴转多云4到19摄氏度，马沁小雨4到18摄氏度，铜仁小雨10到15摄氏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4摄氏度，大通小雨10到14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13摄氏度，黄中小雨9到11摄氏度，平安中雨11到15摄氏度，互助小雨9到14摄氏度，民和阴转小雨14到18摄氏度，化龙小雨7到13摄氏度，循化小雨13到18摄氏度，贵德小雨12到18摄氏度，尖扎小雨13到15摄氏度。18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27号，小雨10到16摄氏度；9月28号，小雨8到15摄氏度；9月29号，多云5到18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3: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5: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3: 989心理有约，为你而来。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外表状态非常正常，内心却长期处于疲惫、压抑、焦虑的状态当中。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消耗，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现如今，全球有近12亿人深陷各类的精神困扰，焦虑、抑郁、孤独、内耗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理问题。但直到今天，心理疾病呢依然不被大众真正的重视。大家可以坦然地接受感冒、发烧、近视、胃病等等的身体疾病，却始终对于心理问题抱有偏见。根本原因就是心理痛苦无法肉眼看见，没有伤口，没有症状，也没有仪器可以直观地展示。所以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想太多、玻璃心、太矫情、性格不好。而事实上，心理问题不是情绪的问题，而是生理问题。长期的压力会直接改变大脑的精神结构，造成神经递质的失衡，激素紊乱，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它不能靠忍，不能靠想开，不能靠意志力就整个痊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读懂什么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孤独、焦虑、抑郁情绪的真相，告诉我们为什么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总是乖孩子更加容易抑郁，同时也教给大家日常情绪自救、正视心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很多人对于抑郁症呢，它是有一个误区的，那么是所有心理问题加重的一个最大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呢，抑郁其实就是心情不好，抗压能力差，不够乐观。其实抑郁症呢，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疲惫、疲劳、孤单、高压的生活状态下，身心呢长期得不到放松，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最终就会以抑郁焦虑的形式爆发出来。抑郁症患者不是不想快乐，而是大脑已经失去了分泌快乐的那种能力。他们不是懒惰，不是消极，不是矫情，是生病了。如果你的身边有情绪低落、长期失眠、对于生活失去兴趣、自我否定的人，请不要随意地劝说对方想开一点。真正的善意是理解，是接纳，是陪伴，看见对方的痛苦，尊重对方的情绪，给对方足够的包容和空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一则录音。这个抑郁焦虑呢，在线下的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普遍？
1: 你知道这种心理疾病到底有多普

0: 家庭啊和我们的心灵。但是长久以来呢，我们大众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认知呢，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些讨论。抑郁和焦虑的高发是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法满足基本身心需求的极度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这就好像过期的食物有可能让人腹泻一样，抑郁的大脑其实在发出警报，那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了，快救救自己吧。如果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正在经历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不要觉得这仅仅是运气不好或者他的性格不好，而是应该去思考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从而真切地去关心他的实际生活。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在线下的社会当中，焦虑抑郁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而我们偏偏不去重视它。那么现代社会呢，其实最大的这个心理杀手之一啊，就是隐性的长期的孤单。很多人呢，身处人群，拥有家庭，拥有朋友，内心却始终无法理解，无法找人倾诉。这种孤独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心灵无人共鸣的孤独。它安静、缓慢、极具摧毁性，一点点吞噬人们的精气神，慢慢地瓦解人的情绪、睡眠、心智和意志力。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呢，都是长期的孤独，情绪无处的释放，压力无人分担。很多人习惯自我消化所有的委屈，习惯性的懂事，习惯性的体谅别人，习惯性的隐藏情绪，时间久了，心理负荷超重，情绪系统彻底崩盘，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要学会释放情绪，学会倾诉，学会示弱，也是保护我们心理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吧。
2: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活得最好也最不快乐的一代？根据全球最顶级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2023年全球有11.7亿人患有精神障碍，这是什么概念啊？差不多是全球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被精神问题困住。这个数字啊，是1990年的将近2倍啊。其中，焦虑症增长了158%，抑郁症增长了131%，而这33年。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条件改善最快的33年，因而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延长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全球有更多人活在焦虑和抑郁里，也就是活下来了，但活得很累。研究者列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风险因素：遗传、贫困、不平等、战争、气候变化。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只能解释全球精神障碍负担的18%，剩下的82%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是别国的事儿，中国目前大约有1.73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换算一下，差不多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在这些患者里，大约92%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不是不想治，是根本没去治。中国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医生不足4人，资源缺口之大，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青少年的情况尤其值得警惕。柳叶刀这份报告发现，全球精神障碍的失能负担高峰已经首次集中到了15至19岁人群。中国的数据也在提示同一个方向。公开报道援引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称，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超过30%，小学生超过10%。注意，这不是临床确诊率，而是风险检出率。但哪怕只是风险信号，也已经足够刺眼啊！不是中年危机消失了，而是青春期先扛不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只是情绪问题了，它正在成为全球患者丧失正常生活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人焦虑可能还能撑着上班，但当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无法决策、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它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我给你留一个问题啊，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但我们的大脑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平静。你觉得这是因为物质越丰富，人就越空虚呢？还是说现代社会本身制造了一种过去不存在的压力结构呢？

0: 留下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记得刚才的音频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到呢，青少年更加容易有心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和大众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认为呢，咱们的孩子越听话越懂事越乖，心理呢他就是越健康的。事实呢恰恰相反，长期过度的懂事过度的顺从压抑自我的人呢，是精神内耗和心理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所谓精神内耗呢，就是内心长期的一个自我拉扯、自我否定、自我的对抗。一个从小没有选择权、没有表达权、凡事要听从安排、习惯性讨好和妥协的人呢，他会慢慢的丧失自我的一个主体性。哎，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压抑真实的需求、压抑喜好、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心全部都藏在心里，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表达，内心长期的打架、反复的纠结，大量的这个生命能量呢，全部都消耗在心理对抗当中。叛逆其实不是问题，压抑才是问题。适度的让孩子表达自我、坚持自我、争取自我，也是这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而反而我们认为的过度乖巧、过度懂事儿，本身它是一个自我缺失、自我压抑和长期积累，最终呢都会转化为比较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所以呢，要正视孩子的这些心理健康，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疾病呢，更加容易被忽视啊。
1: 内耗的基本上都是乖孩子、老好人。所谓的内耗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从这个我字开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我的话，哪有内耗啊？所以有内耗，这个人的内在就有一群我。那这个群我，他缺乏一个主人，就是说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老师、邻居、爷爷奶奶，所以他的每一个主张都是谁在做的？是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对吗？那么我们就开始有内耗了。我们的本能很喜欢吃这个橘子，但妈妈说这橘子有糖，吃多了糖不好啊。那爸爸说没关系，因为爸爸经常都吃得胖胖的。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在这里都打架了？所以这个叫做内耗。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重建主体性。美国有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叫做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把人分成很多的阶段，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到3岁，这个叫自主性。如果你观察一些1到3岁的小孩的话呢，他什么东西都抓，看到米饭要抓。那这个时候如果没学过心理学的父母就麻烦了，这不卫生啊，这个脏，这个有危险。所以阻止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那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探索这个世界，他的那个自我自主性就没有办法养成，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因为他的内心都是别人装进来的那个子人格在不断的争执吵架。那如果我1到3岁
2: 错过了
1: 啊，我错过了，我爸妈就控制了我，怎么办？叛逆期，青春期12，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染头发啦，这个做指甲啦，牛仔裤挖个洞啊，为了什么？先是主权啊，我的生命我做主啊。那如果这个阶段这个小孩叛逆成功，那么的主体性就回来了。所以你很少看那个叛逆的孩子会内耗，你看什么孩子会内耗？脾气很好的，就是乖孩子，就是他没有经历叛逆，哪怕他今天50-60岁了，他都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完全就没有活出自己，一辈子都几乎没有为自己做过主。说一个例子吧，我有个学生有一次找我做个案，他说团长，我内心有个魔鬼，他总是想跳出来怂恿我出轨，要毁了我这个家。我说你是不是不爱你先生了？他说我们的感情关系都很好。那我再问，那你先生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爱你了？他说也没有。那你们两个感情发生了什么事，破裂了吗？他说也没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想出轨内心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声音，一定就是跟这种夫妻关系出问题有关嘛。但是没有，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回溯，回到小时候的经历，原来发现他是一个当地

0: 一个五六线的小城市的市长的女儿，于是她就从小到大就说了，我上什么幼儿园，爸爸决定；我穿什么衣服，上什么小学，读什么初中、高中，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大学毕业找工作，爸爸决定；结婚，爸爸决定；现在孩子幼儿园还是爸爸决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前半生好像没为自己做过一个像样的决定。你从这个案例中，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个魔鬼说我要毁了这个家，我要为我的人生做主那么一次。这就是看清楚了这个自主性的重要性。好了，那如果错过了青春期怎么办？如果你今天已经是30岁了，或者40、50了，其实可以重新叛逆一次，就是在不伤害家人、不伤害社会，又不违反这个法律道德的情况下，去刻意有意做一些自己喜欢，但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染个怪异的头发，紫色啊。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就开始建立了小时候错过的自主性的那个建立，那你的内耗就会大幅的减少。这个方法帮了很多我的学生，很多学生出现在我的课程里面，听完我这一段的话，下次来要不就是黄头发，要不就是紫头发。他们叛逆一次之后，他就说：“哎呀，人生就开心多了，找回自己。”
1: 就内耗再往下延伸，是不是这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炼狱状态？
0: 抑郁的状态就是你的生命的能量消耗完了，它没有能量了，它自动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感觉到没有希望，对前途悲观，然后总是想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身体能量消耗殆尽之后的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出现了偏差，于是就变成一种身体的疾病，这不是一个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往好处想啊。”他往好处想不了，他想着不会这样了，就是他已经没电了，就像一个煤油灯没油了。你说点亮一点啊，他怎么点亮啊？他就是没油啊。所以要从这个基本生命的能量入手。那么生命能量怎么被耗光呢？又跟刚才那个议题有关了，就内耗，就你内在总打架，那么你的能量不耗光才怪呢。你想象一下，你开车，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你要知道，一个老司机跟一个新手，一箱油的距离差很远的。因为新手总踩刹车，老司机是很少踩刹车的，提前都已经预判好了，他就松油门了。所以，同样一箱油，他走的路是不是更远一点？所以，同样一个生命的能量，那些主体性比较强的人，那么他是战斗力满满。而那些主体性消失的人，那么他内心总在打架，那么他都干不了事。乖孩子压抑到一定程度，他最后会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就不想活了。你没有看过一个叛逆的孩子会不想活，所以叛逆很有用。很多父母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是一件很纠结的事，其实我通常会恭喜他，这是一件好事。不叛逆才是一个问题。听话的孩子就是一个内耗的孩子，某种程度来说，他只活了别人的人生，他基本上都没有活过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市长的女儿，父亲帮她安排了一条别人看起来的阳光大道。用她的话来说，别人都羡慕我，我老公很帅，1.8米我儿子也很帅，然后上最好的小学，然后我们两个都在体制内最好的单位，但是幸福吗？不幸福，幸福是自己的一种感觉，而不是你获得了多少而得到的。
2: 是的，那么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去换个角度想一想，孩子的叛逆啊，他也许呢只是适度的表达自我罢了，我们不必内耗，也不必太过于压抑孩子的本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抑郁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并不是矫情。我们最开始就说到过，我们要明确一个最核心的常识：抑郁症啊、焦虑症啊，都是正常的心理疾病，它不是心态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思想问题，更不是性格的问题。它和感冒、发烧、近视、高血压一样的，是身体的机能。大脑神经呢，它的系统出现了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生病了。那么大脑神经呢，递质失衡，多巴胺不足，然后呢，血清素偏低，压力激素长期过高，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情绪的崩溃啊，失眠乏力啊，自我否定，丧失行动力。 生命不需要羞耻，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遮遮掩掩。身体会生病，那大脑同样也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生病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最科学的一个生活方法。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理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去真正的面对心理的疾病。
3: 为什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得不到重视，而那些感冒发烧骨折受伤却可以让人同情让人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打石膏住院了，亲戚朋友去医院看了还得给点钱，而一个人得了抑郁症被亲戚朋友知道了还得骂两句，太矫情太脆弱太闲了？难道心里的痛就不是痛吗？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今天这些视频我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你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首先，骨折、癌症这些躯体疾病可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不被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伤口可以看见，而后者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类疾病好像就是那种贬义的精神病，是人们敬而远之的，是一种需要被隔离的疯子。但你要知道，这完全是偏见和无知。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看到一张骨折的 X 光片或者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时，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处理这些视觉信号，并调用我们的共情回路，所以我们能瞬间理解对方的痛苦。但对于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躁狂症类的精神疾病和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类的心理疾病，很多人的大脑对于这些看不见的痛苦缺乏一个具象化的认知模型，压根就不了解。甚至很多人其实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长期的情绪低落或莫名的焦虑，但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们会本能的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去简单粗暴地评判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偏见。但你要知道，真实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其痛苦程度是不亚于任何一种躯体疾病。就比如你感受到的疲惫、麻木、绝望和痛苦，和一根断掉的腿所带来的疼痛，在生理层面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样真实的，因为它们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心理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痛苦，在大脑里会激活非常相似的脑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真实的改变你大脑的化学平衡和神经结构，它会导致负责情绪调节的血清素水平失衡，让负责感受快乐的多巴胺系统不再敏感，并持续释放被称为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这种物质会真实的损害你的神经元，让你感到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耗竭。所以心理疾病不是一种性格缺陷，不是一种思想问题，更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它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一种需要被科学、严肃且充满同情的去对待的疾病。我希望大家能用对待感冒、生病、住院的同理心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内心风暴的人，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多一份看见，少一份苛责。
2: 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吧。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1: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0: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新理。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到了刚才的一些情绪崩溃啊，情绪内耗呀，这些问题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不论是大人还是青春期的孩子都很常见。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病了咱们就去找医生，吃药也好，治疗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可以去正视它。那么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去自救？当然，也有一些自救的话术可以帮我们短暂的平复我们的内心。其实生活中啊，每个人都会遇到情绪崩溃啊、焦虑爆发呀、心态崩盘的时候，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可以用五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话术啊，帮我们快速的压住这个心态，完成情绪的急救。

0: 记住这五句话，能快速的帮你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你心里特别烦躁焦虑情绪上头的时候，就默念，每句话都有道理。彪医生给大家甚至讲透为什么这五句话非常好使，尤其是第五句，那是灵魂。第一句话，不管现在有多难，一切都会过去。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大脑内的杏仁核会被激活，这是大脑的威胁警报器，会让你进入到战或者是逃的应激状态，同时呢会分泌皮质醇，这是压力激素啊，会抑制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让你越烦越想不通。而这个一切都会过去，你反复念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内的默认模式网络，让你从当下的灾难化思维中抽离出来，相当于给杏仁核吧唧踩了下去，那降低皮质醇水平，让前额叶能重新的上线。这句话也是认知解离技术的简单应用，那把我现在很痛苦和痛苦只是暂时的分开了，避免了把当下的困境你就定义成为永远的结局，打破情绪灾难化思维，烦躁情绪又灾难化思维又更烦躁，这就是恶性循环。那第二句话，一个比一个有用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听过这句话？非常科学。其实当你对一件事感到非常不满烦躁的时候，大脑内前扣带回皮层会过度激活，这是大脑的冲突监测中心，会让你反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耗你大量的认知资源。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它能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减少前扣带回的过度反应，让你从对抗现实转向了接纳现实，它降低了情绪内耗，这也是接纳承诺疗法 ACT 的治疗核心。接纳不是认命，而是停止和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抗，把能量从抱怨转移到解决问题上。那据研究显示啊，接纳现实能让心理的灵活性提升30%以上，显著的能降低焦虑水平。第三句话，我允许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不允许情绪替我做决定。情绪和决策的核心脑区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当你被情绪控制的时候，杏仁核会劫持你的大脑，让你做出冲动的决定，像吵架、辞职或者是暴饮暴食。而允许自己有情绪这句话能激活大脑的导液，让你觉察到我现在是有情绪，同时激活前额叶皮层，抑制杏仁核的冲动反应，相当于给情绪装好开关了。在心理学上，这也是叫情绪耐受窗口。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耐受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呢，你能保持理性思考，允许情绪存在，不是被情绪控制，而是在耐受窗口里给情绪留个位置，不让它突破你的理性防线。那第四句话，先好好照顾自己，再去解决问题。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长期烦躁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会持续升高，攻击大脑的海马体，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前额叶皮层负责那个理性思考啊，让你变得健忘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失控。如果我们就说照顾好自己，包括什么吃饭睡觉休息，它能降低皮质醇水平，让海马体和前额叶恢复功能，这是给大脑充电呢。那心理学上管这个叫自我关怀。很多人在烦躁的时候会自我攻击，比如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而自我关怀还能激活大脑的催产素系统，这是安全感激素，减少自我批判，让你从内耗转向了自我支持。第五句话，人生没有完美，能开始就是进步。当你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感到挫败感的时候，大脑叫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过度激活，让你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循环。而开始就是进步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的叫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让你从结果导向了过程，减少自我批判，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这就是成长型思维的应用，不是必须赢，怎么做到最好什么才是成功，而是啥呢，能开始并在困境中稳住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这种思维呢，能让你从完美主义转向接纳不完美，降低焦虑和自我怀疑。再给大家分享三个立刻能用的情绪急救步骤，让这五句话真正能帮你缓解烦躁抗焦虑。第一个叫暂停觉察，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先停下手里的所有事，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情绪，身体哪里不舒服，比如我现在很焦虑，胸口发紧。第二个叫默念句子，根据你的情绪选择对应的句子，默念三遍， 三遍不行就五遍，比如我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不让情绪去替我做决定，是吧？第三个，做一件能让你立刻感觉到放松的小事，比如喝一杯水，深呼吸三次啊，咱们深呼吸的方法教大家，包括三六呼吸啊，四七八呼吸拿起来用，或者站起来就走两步，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让情绪快速平稳。记住，情绪不是你的敌人，而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这五句话就是你给情绪的急救包。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五句话，还有一些急救包啊。我们要正确的面对焦虑和抑郁并没有问题。那很多人都排斥去面对。其实焦虑的本质呢，是对于未来的预判，对于风险的警惕，对于生活的认真。那么我们不用去害怕它，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对抗它，合理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
2: 任何的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动一动。自己难受的时候，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每天动10分钟，大脑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30分钟产生理想的效果。中医叫做动则生阳，阳是什么？生命的活力。但贵在微汗，就稍微出点汗，不能满头大汗，中医认为最有效。为什么这种运动有效？第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肯定有件事情让你别扭难受，那怎么办呢？一动一做事儿，这个注意力分散。第二呢，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叫做大脑的化肥。就我们大脑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好多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那这个神经网络联系在一起，它需要有一些神经化学递质的帮助，这个叫做神经网络的化肥。而运动刺激这个大化肥的分泌，增强我们的神经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增加血清素，让我们心情振奋，同时改变我们的杏仁核的活跃啊，抑制它的活跃，增加我们的自我掌控。特别重要的是呢，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人一动起来呀，有一种运动的自我控制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讲，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是身体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动起来。我们被锁链铐着，我们被牢房压着，这个时候肯定不开心的。但你发现你只要动起来，有一种自由的一种感觉。所以难受别扭，千万别躺平，千万别躲在。

0: 家里，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出府外，一定要去动，动是健康的源泉。
1: 所以说呢，运动它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可以救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运动可以转移负能量的情绪，打破情绪的一个死循环，让你重新的找回身体当中的那种生活的底气吧。所以说呢，在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出焦虑抑郁的办法。
2: 做到这两点就能走出焦虑。常年焦虑胡思乱想，晚上睡不好觉，到底该怎么办？我是脑科学博士戴戴，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只要你焦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所有能够真正走出焦虑的人，其实都做到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认识到了焦虑的本质，你再也不会跟他对抗了。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焦虑的问题，是因为这些人会觉得焦虑好可怕，就像敌人一样，你永远在跟他战斗，但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而拉响的一个警报器。焦虑的根源就是一个字，怕，而且是对那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你越怕它，你越想消灭它，你大脑里面的那个恐惧的中枢，也就是杏仁核，它就会越兴奋，你就会越睡不着。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允许焦虑存在的，它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不纠缠不对抗，当你放松下来之后，它来了它也会慢慢的走。第二件事情呢，走出焦虑的人一定会去训练一种能力，叫做学会区分想法和事实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会对焦虑感到恐惧？因为你总在脑子里自己吓自己啊，万一我今晚又睡不着怎么办？万一我身体垮了怎么办？万一孩子考不好怎么办？全是万一万一万一。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万一它发生了吗？如果你仔细的盘一盘，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担心的那些万一，全部都是你脑袋里面的想法，99%压根就没有发生，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不过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的焦虑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出来。人往往不是被事情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对那种未知的灾难化的想象给吓倒的。当你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向教孩子一样教会你的大脑，让他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你才能彻底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你靠喊口号啊，你靠自我安慰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大脑它分不清什么是想法什么是事实，他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他都要去处理。所以你就要一点一点教他，就像你教一个小朋友怎么走路啊，怎么穿衣服一样，你要慢慢的用我教给大家的这种心智觉知的方法去训练你的大脑，让他慢慢的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想法是假的，事实是真的。为什么心智觉知这个方法它能够被美国心理学会评定为强效级的解决焦虑抑郁失眠的一个方法？它很底层的一个原理就在于它能够教会大脑明白想法是想法，事实是事实，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你才能真正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以上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能力，你只要能做到这两点，你的焦虑跟失眠一定是能好一大半的啊。但是认知呢，你需要学习，能力你需要训练。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睡眠的好转它从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你的焦虑的化解从来也不是啊，你听了两耳朵课一下子你就不焦虑了，从来都不是，而是你在系统性的学习跟训练的这个过程中重新教会了你的大脑，然后你才是慢慢慢慢摆脱焦虑的。所有解决不了焦虑跟失眠的人，你们一定会心里有一个字叫做快。所以再也不要着急的去快速解决焦虑跟失眠了啊！来我们告别内耗的课里面，跟着我一起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放松下来，慢慢的学会慢下来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你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练出好心态的时候，你晚上自然也就能睡得着觉了。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走出焦虑和抑郁，走出这个心理问题啊，从接纳它到走出它，到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要与焦虑对抗，去区分。

0: 奔想法和现实，生活中99%的这个焦虑啊，都像刚才说的，是你脑补出来的。所以说，停止自我的恐吓，停止灾难化的思维，那这个焦虑的根源呢，就会大幅的减少吧。
1: 杀死焦虑真正的解药，焦虑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但杀死焦虑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啊。焦虑的元凶不是别人的矫情，而是自己的执念。看过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其实真正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而是你自己心存的幻想和期待。咱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不合理信念在作祟。其实我们总对他人、对生活抱有叫必须完美、必须如我所愿的期待，一旦现实和期待有了落差，焦虑就会趁虚而入。就像你期待朋友秒回信息，若对方没有做到，你可能就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了。那你期待工作必须咱们一次成功，哎，如果出现了失误，你会陷入到哎我很失败的自我否定。但这些期待本质上是我们给自己设的一个叫心理牢笼，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呀。那很多时候你不是跨不过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跨不过心理的那道关呢。这正契合了叫自我设限的心理学概念啊。我们常常把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心理障碍比现实的困难更难逾越。比如咱们面对一项有挑战的任务，那还没开始就担心了，我能不能做好啊，我肯定做不好啊。那这种自我怀疑会放大焦虑，最终真的导致失败了，形成焦虑自我设限啊，设定限制嘛，失败然后更焦虑。小本本拿出来啊，重点来了，杀死焦虑的黄金法则，取舍与自渡。取舍，叫自渡。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呀，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取舍罢了。你看，这是决策心理学中机会成本的通俗表达，你选择了 A 就可能必须得放弃 B。 接受这种不完美，焦虑它会减少一大半的。目标医生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啊，写个开，为什么想开、看开、放开，这叫接纳承诺疗法 ACT。ACT 啊，这是我们心理治疗一个疗法，接纳承诺疗法。那接纳焦虑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不对抗它，而是带着焦虑去做该做的事，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事物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发展，也允许自己有情绪化的波动。第二步，睡前原谅一切呀，醒来便是重生，这是心理重置的一个技巧啊。每天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仪式啊，梳理当天的情绪，主动放下纠结的事儿，睡眠会帮大脑重启。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全新的心态怎么来面对生活，这是一种叫低成本的心理疗愈。第三步，唯有自爱方能自渡，建立自我关怀的习惯，把对他人的期待转移到自己身上，多关注自己的感受需求，每天花10分钟就做一件喜欢的事儿，看书、散步是吧，或者在东北玩泥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感受自己的价值。你会发现当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焦虑自然就会退散。亲爱的你，记住，能救你脱离焦虑谷底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愿意和自己和解、学会自渡的你自己。从今天起，咱们试着放下执念，接纳取舍，好好爱自己吧。
0: 是的，那么听到今天节目这里的你呢，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彻底的扭转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和误区。心理问题不是矫情，不是脆弱，不是想太多，也不是性格不好，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内耗呢，就是身心受损后的一个正常病症罢了。它和普通的生病是一样的，生病无需自卑，无需羞耻，无需躲避他人的眼光。如果大家长啊，长期处于这个情绪低落，可能孩子也会这样。我们要正视这些心理疾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心理专科医院呢，去就诊和检查，科学的治疗，专业的干预。不方便线下就医的听众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获取专业的疏导和帮助啊。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请高度重视咱们孩子的情绪变化、性格问题、状态变化。孩子沉默、低落、厌学、暴躁、 懂事。

事儿过度都不是小事儿啊，都是心里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不要简单的归为叛逆、矫情、不懂事儿。我们要做到及时的沟通、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干预，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学会善待自己、接纳自己、放过自己、包容自己，停止精神内耗，停止自我的对抗，停止完美主义。人生啊，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完美，而是身心平和、情绪稳定、从容自在。愿每一位深陷情绪困境的人呢，都能被理解，都能被接纳、被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好了，朋友们，今晚的989心理有约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
5: 慢点，
6: 就知道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

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一个，哎，你已经吃饱了，你的补给已经到位了这样的信息。那么人体是由多种激素啊相互制衡啊来刺激啊，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啊，就像一个乐队一样啊，他们呢共同维持着我们的一个进食平衡。但是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其实十分的脆弱啊，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打乱，对吧？那为什么有人说，哎，那我的身体啊，它会提醒我吃够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啊，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

也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
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的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儿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啊，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
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

就会吃得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

0: 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但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啊。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啊，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

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啊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10+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再次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

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啊，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指啊，有一个第六指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啊，用他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让他们演化出了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他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千万不要去摸他啊，给他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他们并不是干脆面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山半坡，身有遇到风。

0: 像梦。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美国时，又收到了父亲钱军夫发来的一封简短电报，叮嘱他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回国后，蒋英曾问钱军夫为什么发这封电报，钱军夫回答从未发过这封电报。这让钱学森全家迷惑不解，至此这封电报成了钱家人的心头之谜。直至钱学森去世后，从外交部档案馆里发现了当年这封电报的底稿，这才真相大白。原来中国外交部为了防止钱学森一家在回国途中遭美国特务暗算，同时又要不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才在钱军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他的名义发了这封电报。由此看出，中国政府对钱学森的归国非常重视，对安全上的一些细节考虑得十分周到。美国时间1955年9月17号下午4点，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洛杉矶港口的时刻，这一天也是钱学森与蒋英结婚8周年的纪念日。历史的巧合往往令人诧异和感叹。9月17号，这对于钱学森和蒋英来说又是一个喜庆的吉日。钱学森一家早早来到了码头，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赶来欢送，特别是喷气推进中心的朋友们更是依依不舍地与钱学森告别。耐人寻味的是，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没有出现在欢送的队伍里。这位在钱学森遭受迫害期间曾极力为钱学森辩护的院长，对钱学森的离去非常惋惜。他虽然没有前来送行，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一心阻挠钱学森回国的丹尼尔·金贝尔，对钱学森离开美国则是愤怒不已。他说，这是美国所做过的最愚笨的事情之一。而钱学森及其家人历经5年磨难，终于等到了能够返回祖国的这一天，真有种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感觉。从当时记者为他们拍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就可以看到钱学森一家人欢欣喜悦的心情。钱学森身着西服，打着领带，微卷的头发从前往后梳，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他右边的是妻子蒋英，深色套装上别着一朵胸花，前排站着一对儿女，7岁的钱永刚理着平头，穿着短裤和条纹衬衫，还打了一个领结，外套则是一件白夹克，乐得非常开心。5岁的钱永贞一头短发， 额前刘海整整齐齐，穿着白色的外套及蓬裙，手上抱着一个洋娃娃，显得健康活泼。在现场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新闻记者，他们团团围住钱学森，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钱学森显得心情非常好，客气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
0: 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政府，将来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4: 钱学森此时强调，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乃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9月18号，美国合众社发布了钱学森返回中国大陆的消息。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9月18号电，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钱学森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的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阻延。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让狗咬了你不能怨狗，只能怨养狗的人。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赫普市医学中心的李正武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发射的教科书。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是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钱博士说，他在中国的计划还没有一定。他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他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搞研究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也同船回家。他说，他的回国决定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的一小部分。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吧。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1: 一声汽笛长鸣，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了洛杉矶港口。邮轮刚驶离洛杉矶，许多同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就纷纷前来看望钱学森一家。当年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数学家许国志曾这样回忆道，
5: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旧金山起航后，第一站是洛杉矶。我们听说钱先生一家也将在洛杉矶登船返国，于是我们怀着激动敬慕的心情，在上船的旅客中寻找钱先生一家人的身影。当时我们久违钱先生的大名，但并不熟识。当他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被押送上船后，出现在三等舱时，

0: 允许离境，实际是被驱逐出境的通知后，立刻去购买船票。而传奇最近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只剩下最经济的三等舱了，他们一家归心似箭，连多一天也不愿再耽搁了。大家看得出来，钱先生丝毫不顾及远渡重洋的艰苦跋涉，在历经被逮捕审问软禁达五年之久后，在祖国的关怀下终于能够回归祖国，使他心情格外舒畅兴奋。在大家的倡议下，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同学会，并于9月20号印制了一份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归国同学录。这份珍贵的同学录，钱学森一直珍藏至今。有了这份同学录，似乎把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在漫长的海上生活里，大家彼此交流，畅想未来，特别是回国后该如何投入新中国建设，成为讨论最多的共同话题。许国志回忆说，有一天我来到钱先生的三等舱房间，舱内狭小，环境嘈杂，钱先生却能专心致志地在看书，我非常敬佩，就说，钱先生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呀。之后我们就热烈交谈起来，得知我从事数学研究后，钱学森兴奋地说，回国后有不少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系统工程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我当时担心地说，有用是有用，可是牵扯到计算机，国内恐怕不一定用得上。钱先生却非常自信，他说，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在谈到美国政府对他的迫害时，钱先生风趣地说，在他被捕释放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每个月都要定期向洛杉矶的移民局报到，去移民局路上要经过一家咖啡店，这家小店出售的咖啡味道极佳，虽说去移民局是件极为恼人的事，但每一次去都可以顺路买一包好咖啡回家，也算是一种补偿。与钱先生的这次接触，我感受到他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既是现实的，有时也带点浪漫色彩。哦，顺便说一句，几十年来钱先生一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始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平静地向太平洋彼岸驶去。在到达夏威夷港后，一位素不相识的住在头等舱的美国老太太突然邀请钱学森夫妇去她那里喝咖啡。钱学森感到很奇怪，见面之后才得知这位老太太原来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在美国就听说了钱学森的事情，很敬佩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他知道钱学森与他同在这艘邮轮上时，很想与钱学森认识，但一直没见到钱学森的身影。一打听才知道钱学森一家住在三等舱，这让他甚感惊讶。他把船长叫来，当着钱学森的面问船长，
1: 你认识他们吗？
0: 船长回答说 No。 老太太生气地说，钱先生

0: 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你怎么可以让他和太太住在三等舱呢？船长不敢怠慢，连忙说，哦，我去查一查，看还有没有多余的头等舱房间。船长回来后说，还有空着的头等舱。于是钱学森全家经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老太太帮助，在离开夏威夷港后住进了头等舱。有一种说法说是美方在钱学森订购船票时故意说只有三等舱，以为钱学森不会要，以达到拖延钱学森归国的目的，但这种说法没有佐证。不过对于放不放钱学森归国，美国内部一直是有争议的。美国国防部曾就留美中国科学家返回中国一事，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有5000多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其中只有110人具有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这110人中，除了2位科学家外，都可以获准离开美国。这2位科学家，一位是曾参与研制美国导弹的王大卫，另一位就是钱学森。备忘录特意分析说，如果钱学森博士得以离境，他将带走在他专业领域中的宝贵资产，包括足以应用在核武器上的喷气推进基础技术，以及理解美国科技发展的特殊能力。但最后出于世界形势和政治考量，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拍板把他们都放了。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也为了防止美国特务使坏，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航行期间，每到一个港口，钱学森一家都不下船，即使住进头等舱后也是如此。蒋英说，当时每到达一个港口，他都要把钱学森隐蔽起来，保护起来，不让陌生人接触他。即便如此，也难逃避新闻记者的围堵。许国志回忆说，沿途传到各个港口，外国记者都要包围采访我们，特别是要追踪钱先生。传到了马尼拉，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居然跑到船上来找钱先生，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先生当即回答，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这个记者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就灰溜溜地跑了。之后钱先生嘱咐我们对外国记者讲话要谨慎，并建议关于回国问题要有个统一的口径。但也有例外，对自己的同胞，钱学森有着血浓于水的亲切感。2005年8月，一位居住在菲律宾的75岁老华侨林孙美玉给钱学森写来一封信，回忆当年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停靠马尼拉港时他与钱学森的一次谈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尊敬的钱学森先生，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50年了，那时您正在归国途中，船停泊在马尼拉，与您见面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时我们当地的日报有对您的报道，说您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归中国。 这让我对您产生深深的崇敬之情。因为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不惜做任何事情，也要到美国去。但是，您却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坚决要回到中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我已经记不起具体是哪一天见到您，但我知道是1955年。那一天，我弟弟正好乘您坐的船去加拿大。我们全家登上船送弟弟，我们都盼望能有机会在船上见到您。我们找到了您的舱位，问保安人员是否可以与您谈话。非常幸运，当您走出船舱见我们时，保安同意了。我们介绍了自己，并说我们是中国人。您看起来与众不同，表情生动灵活，人显得高瘦，当然不用说，非常英俊潇洒。我们进行了如下谈话。我问，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您回答，
1: 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0: 您离开美国困难吗？
1: 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恢复他们。
0: 您还轻声地询问，
1: 菲律宾怎么样？这里的中国人被歧视吗？
0: 我回答，是的，非常受歧视，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很多人被错误地怀疑是共产党。
1: 您又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回答，我姐姐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
1: 您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0: 我说，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
1: 您又说，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0: 啊，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的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是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过了一会儿，保安过来做了一个手势，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您抱歉地说，
1: 我得回去了。
0: 再次见到您是10年后，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我和丈夫被邀请参加国庆庆典。那时您已是中国著名的官员，您领导着导弹、航天等方面的工作，并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知道您得到了极高的荣誉。现在我已经75岁了，而您已是95岁高龄。我听说您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知道您还在人世，并且仍然用您那永不枯竭的灵感热爱着中国。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1: 我在菲律宾

0: 向主祈祷，保佑您幸福，并且在您不适的时候让您得到安慰。我感谢主，他把您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了中国。您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我们为您而骄傲。与您对中国负有的重大责任和开创性的贡献相比，我实在很渺小。我真的感谢曾经有机会与您会面，哪怕只有那么一会儿。请人捎去的包裹里有几样菲律宾的小纪念品，是为了回忆与您在马尼拉的会面。尽管我们的会面被限制在一个船舱里，虽然您的足迹从没有踏上菲律宾的土地，但您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与一名优秀的民族英雄的会面令我回味不已，这对我已经足够了，甚至比我想要的还要多。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殷切的祝愿，林孙美玉，2005年8月4号。
1: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读后令人感动不已。林孙美玉当年见到钱学森时才25岁，正是青春年华。尽管才短短十来分钟，但钱学森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的魅力已深深地印刻在了这位姑娘的心底，足以影响她的一生，以致过去50年了都挥之不去。1955年9月30号，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马尼拉后，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向香港驶去。这天正逢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秋月圆是中国老百姓家家团聚的日子。傍晚，钱学森夫妇带着钱永刚和钱永贞来到甲板上赏月。一望无际的大海风平浪静，湛蓝色的海面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红色飘带，随着粼波闪烁。极目远望，天际之处那就是向往已久的祖国。此刻钱学森和蒋英百感交集，真想大喊一声，祖国，我们回来了。忽然有人兴奋地喊道，
2: 快看，好大的月亮。
1: 大家闻声望去，一轮皎洁的明月羞羞答答地从地平线升起，越来越大，原先被染红了的海面此刻又映上了一片淡淡的白色，真是日月同辉，天地同心。第二天是10月1号，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日子。克利夫兰伦归国同学会要在这天举行庆祝会，他们借用了邮轮上一个小餐厅当会场，墙上挂着一面由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5星红旗。钱学森应邀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他的开场白激情澎湃而富有诗意。他说，我身未到祖国，心已经飞回去了。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大家叙述新中国的建设情况，从第一个5年计划的实施到全国进行的156项重点工程如数家珍。大家甚感奇怪，钱学森何以对国内情况如此熟悉啊？询问之下，原来在回国前，钱学森就注意从报刊上搜集新中国点点滴滴的情况， 对这些材料和数字早已熟记于心了。钱学森在发言中诚恳地告诫大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国家机关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对祖国的解放有卓越功绩，回国后我们要虚心地接受他们的领导，与他们很好的合作。发言结束时，钱学森颇为激动地说，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的。庆祝会上，大家纷纷表演节目，自娱自乐，为新中国的生日庆生。钱永刚、钱永贞上台了，稚嫩的歌声让大家笑声不断。蒋英这位歌唱家，自钱学森遭受迫害后已好久没有唱歌，但在这天的庆祝会上，他也放声歌唱，赢得了阵阵掌声。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钱学森在庆祝会上也露了一首消毒奏。钱学森的笑声优雅婉转，宛如在叙述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一时间把大家的心带到了祖国和亲人的怀抱。1955年10月8号清晨，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就要驶入香港了。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望着渐行渐近的香港，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他后来写道，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家乡了。当时的香港还有英国统治，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国政府为了保证钱学森以及同船回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们的安全，特意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港英当局协商后，专门派了一艘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一行人。接上钱学森一行后，驳船没有在香港码头靠岸，而是绕过香港岛直接驶往九龙，然后他们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中国的南大门。原以为这样可以躲避人群围观和记者采访，谁知道一大批在香港的国内外记者早早的就等候在九龙火车站候车室了。面对众多的新闻媒体，钱学森一行向他们散发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面声明，向祖国致敬。在离开马尼拉后，钱学森就和大家商量，到达香港后应该向新闻媒体发表一篇书面声明，这篇声明大家推选由许国志起草。许国志回忆道，我先写下了题目，我要控诉。钱先生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在钱先生的关注下，稿子很快写好。钱先生说要船上的事务长替我们印刷，但事务长拖拖拉拉，不太愿意。钱先生说我们是旅客，船上的设备应为我们服务，我们一定要印。在他的鼓动下，船上的全体中国乘客团结起来向船方交涉，美国船方迫于正义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我们的要求，为我们印制出了向祖国致敬的书面声明。而新闻记者们并不罢休，团团围住钱学森要求采访。此时的钱学森只想早一刻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没有心情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见诸报刊的对话。 钱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监禁的？怎么，你不知道这个？你的书籍和行李都带回来了吗？大部分。为什么会被查扣？你应该去问美国当局。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中国吗？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这是美国当局的事，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美国领事馆有人来问你什么吗？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你何时和你太太结婚的？这个问题离题了。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吗？是的。如果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是美国公民吗？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你的儿女会说中国话吗？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拒绝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学森笑了笑。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哦，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大家都笑了。
3: 当这些失望的记者离去之后，钱学森登上火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驶去。下了火车，钱学森一家和同船归国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一起步行向九龙海关走去。迎面是一座小桥，仿佛是祖国母亲伸出的肩膀，迎接着游子的归来。钱学森健步走上小桥，深情地望着不远处中国海关大楼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望着它，止不住的泪水全涌了出来。钱学森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这永远难忘的时刻。那是我们的国旗，那样光明，在阳光下闪耀着。瞬间，我们全都屏息而视，眼中涌上了泪水。我们走过小桥，终于踏上了国土，回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值得骄傲的国家，有着4000多年文明的国家。这时，中国海关大楼的广播里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4: 全国同胞都在欢迎你们，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第3年，我们需要你们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荣的生活。
3: 受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在中国海关前的桥头上热烈欢迎钱学森归来。当时迎接钱学森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曾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深情地回忆起50年前欢迎钱学森归国时的情景。
1: 1955年秋天，钱学森先生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回国，我受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代表中国科学院去深圳迎接。那时我不认识钱先生，出发前我找到了中国科学院的赵忠尧和郑哲敏先生，又到上海拜访钱先生的父亲钱军夫老先生，了解钱先生一家的有关情况。钱老先生还给了我钱先生夫妇和子女永刚、永贞的一张合照，以便辨认。当我到广州时，陈毅副总理已有电报来请省府关照。1955年10月8号，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20多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游船

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屈辱名义来对待。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作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 Uncle Joe, Uncle Joe。 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同时，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帕萨迪纳出发，和钱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进入深圳车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学术秘书钱三强先生的欢迎函面交给他们。钱学森先生站了起来，再次和我们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说：正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孙湘教授把怀中的孩儿递给丈夫，从手提包里取出他们随身带来的李美那天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给我看，上面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直接坐火车前往广州。这座美丽的南方都市，钱学森是第一次来，满城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犹如洛杉矶的帕萨迪纳，但少了在异国那种孤独的感觉，使钱学森感到十分亲切。他用惊喜的眼光不时地望着车窗外，感受着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省长陶铸接见并宴请了钱学森。陶铸告诉钱学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十分欢迎他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周恩来总理专门打来电话指示陶铸要好好接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听着这些温馨的话语，仿佛有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钱学森全身。钱学森说，他一踏上国土，就从周恩来、陈毅、陶铸等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在陶铸的安排下，第二天，钱学森参观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是一座建于1370年的学宫，又称孔庙。1924年7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这里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担任讲习所所长，周恩来、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萧楚女、阮孝先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员，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创建新中国的骨干。在游览广州的路上，喜爱读书的钱学森特意去了广州新华书店，购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小

0: 小册子，认真研读和学习，这是当时新中国的两件大事。1953年1月1号，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告，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5年计划，它标志着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由此掀起了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第一个5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的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的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的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了解民以食为天，食以言为天。如果说青铜及金与金银珠玉还是古代社会上层人士把玩、赏鉴、收藏、保值、统治的必要宝器，那么食盐与铁器呢，则是华夏农耕文明保持社会基层稳定运转的必备矿藏。兴修水利、耕田种地都离不开铁器，市农工商各行各业想要干活有劲儿，更离不开食盐。把盐铁视为近2000年农耕帝国的基石，这是不为过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盐铁专营都是相当重视的，不论是早期秦汉帝国以来的盐业官方专营，中期唐宋帝国的盐铁厂务经营，还是晚期明清帝国源自盐商的晋商、徽商，盐始终是事关百姓饭桌的头等重要的调味料，更是古代政权管控经济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古代大抵有海盐、井盐、池盐、盐盐四种开采方式。海盐呢，一般在沿海地区竹海为盐，长芦盐场、还有苏北盐场、莱州湾盐场、辽东湾盐场、莺歌海盐场、布袋盐场是我国规模较大的海盐盐场。苏北盐场附近有江苏省盐城市及盐都区，长芦盐场附近有河北省盐山县，布袋盐场附近有台湾省高雄市盐城区，另外还有深圳市的盐田区、浙江嘉兴的海盐县，直接呢因其境内存在海盐盐田而得名。福建省石狮市之所以呢命名为石狮，则是因为生产海盐的人常常呢在一座石狮附近集中，石狮镇呢遂成为附近海盐交易的中心，因而得名。

0: 井盐类地名呢，多出现于云贵川地区，比如说云南省的昭通市的盐津县，既有井盐又有津渡，因而呢得名盐津。又如呢四川省的自贡市，自流井区、贡井区、井盐县、盐亭县、盐源县、盐边县，全部呢都因为通过打井的方式抽取地下卤水制成的井盐产地而得名，均与当地密集的井盐生产直接相关。池盐地名呢主要留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青藏高原地区的柴达木，三者呢都是盐湖中围起低堰，通过晾晒制盐的典范，是内陆西北地区低成本制盐的主要的方式。盐泽之力自古以来就被封建王朝所垄断，所以啊，也有不少地名其实呢是源自封建王朝派驻在盐场的官署，比如说四川省的富顺县，本是江阳县的地界，在北周天和二年因盐设县，以富士盐井为富士县，后来呢先后改名富义、富顺，这里的富字啊显然是因盐而富。湖北省监利市本来呢也是东汉关羽与孙权统治时期设置在此地用于监理余盐之力的派出机构，在东吴黄武元年设监利县，也与呢盐业官营有关。江苏省东台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原本呢都是汉唐时期派驻在其地盐场的东台监、东关监，均为海盐监理机构。深圳宝安区的前身新安县就是在东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个司盐都尉垒就是后来东晋东关郡的郡治，也是呢如今的南头古城。山西省的运城市本为用来监理池盐湖的盐运司驻地，运城呢其实就是盐运司城的简称，运城呢逐渐取代河东成为地级市名，也算是当地古代官营盐业发达的一大生动例证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还有一些地名啊，看上去更像是充满美好寓意的吉祥话，体现着古人向往兴盛富裕的朴素心理，细究起来呢却发现背后呢也有矿藏支撑，或者说这些地名其实是古代士大夫阶层试图在当地矿藏开发过程当中将老百姓对于致富的朴素追求予以文雅化、道德化，赋予了一定价值观的表现。河南省的宝丰县因其在北宋末年拥有白酒酿造作坊、汝窑、官窑烧制作坊、冶铁工厂，而被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御赐宝丰名号，取物宝原丰之意。四川省宝兴县盛产大理石、石膏、钾、煤炭、铅锌、金、锰、玉石等矿产资源，1930年建县时便取宝藏兴焉之意，二者呢都是基于当地丰富的矿藏珍宝，把老百姓对于富裕兴盛的朴素追求附随其间。诸如此类，湖南省慈利县、江西省上饶市、云南省富源县、山东省利津县也都是源自当地市民百姓对于丰饶物产的朴素致敬，他们与那些昭示着当地丰富资源的地名一样，都是对大好河山与仁慈大地向生民百姓的慷慨厚赠的质朴礼赞。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豫剧《花木兰》是豫剧大师胡美玲的代表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郑州站的火炬传递中，60多岁的胡美玲作为火炬手，摆出了鹰展翅等多个豫剧舞台代表性动作。她步履从容，身姿矫健，颇有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模样。胡美玲是豫剧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豫剧常派创始人常香玉的学生，多年来专注在豫剧表演和传承工作上，

0: 采量虽多，看到那舞台上那些演员通过他们的表演和演唱传递出来感人的故事和美丽的声音，深深打动着我，感染着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种下了一颗热爱戏曲，长大我也要当演员的种子。我七岁上学，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有广播和高音喇叭。在我上学的路上，经常从那高音喇叭里传出像常香玉大师他们这些老前辈们的唱段。我一听到他们的唱段，我就感觉这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往往是听得如痴如醉，什么都忘了。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我啥时候也能像常香玉老师那样在那喇叭里为大家演唱。我十二岁那年，郑州市郊区戏校要招生学员，我的班主任带着我们全校的十几个热爱戏曲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考试。有幸的是我考上了戏校。2000年5月14号，我应邀也是豫剧首次与新加坡交响乐团这样的合作。当时我唱的段子有常派的代表作《花木兰》《大吉庄》，还有豫剧版的《红灯记》。通过两场的演出，剧场效果非常好，使我感触到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传播宣传我们的豫剧非常好，非常的新颖，使那些不太了解我们豫剧的观众看了之后对我们豫剧有所了解。
1: 豫剧也叫河南梆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而且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已是河南很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在生成和发展时期，汲取了昆腔、吹腔、皮黄以及其他梆子声腔剧种的艺术因素，同时广泛吸收河南民间的流行的音乐，曲艺说唱和俗曲小令，形成了豫剧朴实醇厚、丰富细腻、富于乡土气息的剧种特色。豫剧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与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有167个，是21世纪后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队和从业人数数量最多的剧种。鼎盛时期，全国专业的豫剧团有300多个，业余豫剧团更是不计其数。豫剧的剧目资源也相当丰富，光是传统剧目就有近千出，历史上曾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的说法。牧羊圈、铡郭槐、穆桂英挂帅、唐知县、沈诰命等众多传统剧目，多年来在舞台上盛演不衰。2006年豫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我们开篇听到的花木兰外，大吉庄同为胡美玲老师的代表作，几十年来已经演出近2000场，获奖无数，无论在剧场还是乡村，国内还是国外，都收到了无数好评和赞颂。
0: 2008年我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我能参加生活传递，心情非常激动，这不但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戏曲艺术的骄傲。用戏曲的动作传递祥云生活，是为了让戏曲艺术和奥运精神完美的结合。生活的传递也象征着豫剧艺术的薪火相传，这与戏曲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有着相同的地方。我从12岁一直到现在60多年了，我就围绕着一个舞台，围绕着我这一个梦，就做了一件事：学习、唱戏、传戏。

豫剧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华夏文化的魅力。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豫剧也开始出现危机，观众数量急剧缩减，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流派剧目几近失传。今年四月，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河南省豫剧名家面对面启动仪式及工作座谈会中提到，目前河南省的豫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10位，其中3位都已去世，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8位，年龄都超过55岁。虽然现在也有了很多青年豫剧艺术家，但豫剧的传承还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更多的新生力量，尤其需要把豫剧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中，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豫剧的艺术之美，如此豫剧的传承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啊，我做。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在其著作当中《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写道，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够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到什么地方去打猎，到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自人类祖先离开相对安全的高树，在非洲大草原开始直立行走之时，寻找野生动物充作口粮，便成为了人类不断探索和拓展活动空间的主要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某种动物或植物标记某地的方式，或许呢，便已经存在了。在众多的被标记的地名之上的中国野生动物当中，老虎啊，或许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种了。毕竟呢，生活在东亚广大山丘丛林之中的东北虎、华南虎，长期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一时无力与之争夺生存空间的人类，只能够将其所生活的区域划定出来，并以虎之名冠之，以警示同类不要轻易靠近。今天的人们啊，或许呢很难想象，人口高度密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曾是华南虎的狩猎场。而在地方志和人文笔记当中，更处处可见老虎的身影。如宋代学者周密的《鬼心杂食》当中啊，便有“晋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具之”的记载。可见呢，如今呢、已是名胜古迹的苏州虎丘，在宋代乃是名副其实的有虎之丘。杭州西湖之畔的灵隐山同样呢，曾因一虎出焉而被称为虎林。只是宋代呢，为了规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虎的名讳，才被改称为武林，之后呢又多以灵隐称之。但是呢，自明清以来，随着人类的大肆的捕杀，江南老虎到清代中期时已几近消失，至20世纪90年代，全国几乎找不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了。只有呢遍布江南各地的100多个带有虎字的地名，提醒着人们虎啸江南的往事，诉说着人们对老虎既爱又怕的复杂的情感。虎林名字也一路向北，最终迁徙到了东北边陲的完达山南麓。有趣的是，清光绪28年时放荒开垦，如今的黑龙江虎林市其实并没有老虎，只是因为其比邻乌苏里江，当地呢赫哲族居民以满语中译为沙鸥云集之所的西湖林为其命名，此后逐渐因转为西湖林，并最终呢被简化为虎林。而今天东北真正的虎林呢，则是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与令人敬畏的老虎相比呢，同样曾广泛分布于华夏大地之上的梅花鹿，因性情温顺、体态优雅而一度呢被视为瑞兽。汉武帝时代呢，更出现了以上林苑白鹿的皮革为原料，价值40万钱的白鹿币，让鹿与财富和地位画上了等号。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得名就和白鹿有关。相传东晋泰宁元年，文学家郭璞住永嘉城时，有白鹿衔花穿城而过，视为瑞兆，亦称白鹿城。麋鹿呢，曾广布于东亚地区，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也是宗教仪式当中的重要祭物。老子故里在隋代由武平更名为鹿邑，因其在春秋时就是陈国的名鹿邑，以境内麋鹿众多，常有鹿鸣而得名。被古代围猎训练出的鹿群呢，反应敏捷，捕猎时常常呢需要严密的指挥和配合，捕猎者还时常呢会因猎物的归属而引发冲突，是以逐鹿，又称为群雄并起， 割据争雄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呢，与陆有关的几个较为著名的行政区域，似乎呢都不同程度的与战争有关。比如今天归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相传呢便是上古之时皇帝与蚩尤展开对决之所在。而位于邢台市辖区内的巨鹿县，则是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一举奠定胜局的古战场。巨鹿呢，也就是古代的大鹿，因大鹿泽得名。而在自然与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本因境内白鹿泉得名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却因鹿与福禄的鹿同音，一度在安史之乱当中被改名为霍鹿县，以取擒获安禄山之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雨林寄情。除了虎鹿等走兽之外呢，飞禽的栖息地也同样常被用于命名地方。比如说地处江西省中东部的鹰潭市，一般认为啊，鹰潭地名的由来呢，就是因为当地呢有一处深潭，许多老鹰呢经常在这一带盘旋，涟漪悬其中，雄鹰舞其上。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北部的鹤壁，古称朝歌，这里呢不仅是商朝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君王的王宫所在地，更是自西周至战国时魏国的首都。而鹤壁之名呢，据说便是源于魏国第十八代国君魏义公在宫廷西北等处养鹤，鹤栖南山峭壁，魏义公玩物丧志，给鹤封官，给鹤配车，最终啊，赤敌攻打魏国时，士兵不肯抵抗，魏义公战败被杀。近代以来呢，由于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1957年3月，鹤壁建市。有趣的是呢，同样是因鹤得名、因煤而兴的另一座城市鹤岗，一度呢也被世人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鹤立高岗之地。但是呢，经过学者的考证，鹤岗的名字啊，应该呢是来自当地脱胎于满语“湿地”之意的鹤里河。此后，经过不断的音转，变为了鹤立岗和鹤岗。鹤岗的由来呢，或许与鹤无关，但是中国版图之上还有两座看似与飞禽无关的城市，在传说当中因鸟得名。他们呢，便是地处江苏北部的睢宁和四川盆地西缘的雅安。相传古时睢宁生活着许多的短尾鸟，古人呢统称短尾鸟为锥。周王巡视当地时，眼见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锥鸟飞翔，心情愉悦之下，便将目睹锥鸟一事化为目与锥，合而成为睢，是以这一条鸷鸟云集的河流便被称为睢水。此后呢，又因睢水连年泛滥，人们期盼安宁，才在1218年改称其为睢宁县，取睢水安宁之意。而关于雅安地名的来历呢，学术界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部分学者认为，雅安二字呢来自羌语五头牦牛的音译，雅为牦牛，安为五。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雅安之名来自附近的雅鸟群居的雅安山，这种雀鸟呼朋引伴，筑巢安居，群飞欢聚，是以才有了雅致安宁之意的雅安之名。与睢宁、雅安这些以鸟为名的城市展现出来的淡雅和文化底蕴相比，与鱼类和水产有关的城市则大多因鱼获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呢，便是今天隶属于辽宁营口的鲅鱼圈了。那么据说鲅鱼圈本是清康熙年间崛起的沿海村庄，因为当地的海岸线呈弧形，而各类的鱼获产量之中呢，以鲅鱼最多，因而便唤作鲅鱼圈。山东的鱼台县之名来自春秋鲁隐公关于鱼塘的故事。鲁隐公五年的春天，有人呢传说唐邑有善鱼者，总能够捕到最大最多的鱼。鲁隐公出于好奇，便决定前去观赏，不成想遭到了老臣臧希伯的强烈反对。鲁隐公对臧希伯的谏言置若罔闻，最终呢还是亲自赶往唐邑观鱼，并且留下了观鱼台的遗迹，鱼台因此得名。虽然呢按照儒家的治国理念，鲁隐公唐邑观鱼的行为可谓不务正业，但是呢有人认为鲁隐公前往鱼台实为私会情人。但是地处淮河流域南四湖水系的鱼台县水产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湖北嘉鱼县的地名的由来呢，同样是源于当地的渔业丰富。据清同治五年编译的《嘉鱼县志》记载，当地呢比邻长江中游，又因盛产一种名为子午鱼的江鲜，最终因南唐后主李煜的爷爷李昪依照《诗经小雅》中
南有嘉鱼一句，将地名从乡土味十足的年渎镇升级成了富有文艺气质的嘉鱼县。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鸡犬相闻。对于呢古代的平头百姓而言，虎鹿鹰鹤等猛兽飞禽显然都太过遥远了，远不如活动于床前屋后的鸡鸭犬马来得亲切。于是乎呢，华夏大地上以家禽家畜命名的地方可谓是不胜枚举了。我国呢以鸡字命名的市县有四个，分别为河北省的鸡泽县、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陕西省宝鸡市。其中呢，鸡西市还有一个鸡冠区，境内有一座鸡冠山，以山为界划分区域，西侧为鸡西，东侧为鸡东。此外，以鸡字命名的乡镇以及行政单位更是数以百计。与鸡的受宠形成鲜明对比，同为家禽的鸭则是略显没落了。目前呢，国内以鸭命名的城市仅有双鸭山，因其市区东北部有两座卧鸭状的山峰而得名。有意思的是呢，虽然牛马作为家畜在人类农耕社会的生产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其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却远小于鸡。与牛有关的地名呢多为乡镇一级，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牛庄，如今呢也不过是辽宁省海城市下辖的一个镇。与马有关的地名虽然不多，知名度呢却要略高一些，比如说位于河南中南部地处淮河上游丘陵平原地区的驻马店市，其得名呢有两种说法。一是此地为明清时信使和官宦驻驿歇马的驿站，一说呢是此地原名驻马，明代曾在此设驿站，由驻马雅化为驻马。无论如何呀，这里自古交通便利，其驻马投宿的客栈马店甚多，是合乎情理的。而位于今天的安徽东部苏皖交汇地区的马鞍山，直至1956年才设市。据称呢，其名来自境内的山名。那么山名是不是仅仅因为形似马鞍而得名的呢？事情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相传呢，项羽被困，四面楚歌，败退至河县，也就是今天的马鞍山市乌江，请渔翁将自己心爱的坐骑乌骓马渡至对岸，之后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而亡。乌骓马思念主人，翻滚自戕，马鞍落地，化为一山，马鞍山由此而得名。巧的是啊，以马而名的驻马店和马鞍山都不产马，真正因产骏马而得名的是云南省的元谋县。傣语当中元为飞，谋为马，合起来呢就是飞驰的骏马。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沉泥生花，东方之秀，秉承唐三彩遗韵的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珍品，我们称它为唐三彩。但是你是否知道，秉承着唐三彩遗韵产生于民间的手工艺陶瓷制品界首彩陶呢？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是指安徽省界首市的一种汉族民间传统制陶技艺，经过近千年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风韵。界首彩陶烧制用的原料是被当地窑工称为黄河淤的一种独特性的粘土，工匠们运用刻花、花花、堆贴等装饰手法，在作品上涂以流淌变幻的三彩釉色，制成独树一帜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梯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古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研究界首彩陶的烧制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出现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三彩工艺的影响。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也就是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盘、盆、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板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梯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画梯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

0: 在经历过数百年之后，界首彩陶结合当地剪纸、书画等多种民俗文化艺术，加上雕刻手法的改进，慢慢从简单的花草昆虫形成了愈加复杂的戏剧人物刻画。再加上手工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文化特色，界首彩陶最终定型。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吉峰说：
1: 我们界首彩陶啊，有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刀马人刻画的形式。刀马人是创始人呢，叫都山义，他的这个刀马人作品就是能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了我们界首彩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题材。
0: 在造型上，界首彩陶遵循曲直结合、变化与统一的审美特色，轮廓线大量运用弧线，千变万化，极度夸张。这种以弧线为主、直线为辅的设计，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从而体现曲中有直、柔中有刚的意韵美，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建国初期，界首彩陶技艺的传承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陶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8年，界首在颍河北岸顺河路组建技艺陶瓷厂，现该厂已经成为彩陶的主要制作地。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在这里得到传言，和其他手工技艺一样，界首彩陶受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市场萧条，而年轻人多不愿从事学艺，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后继无人之忧。彩陶艺人卢山义次子卢群山说：
2: 界首彩陶刀马人彩釉陶是我们卢家的品牌，我主要的责任就是把我父亲的这个刀马人这个品牌接过来传下去，发扬光大。
0: 传统的彩陶制作技艺不传外姓，如果家族子弟想学习的话，只让观看制作过程，然后靠自己摸索。当制作出来的彩陶有七成相似，证明自己有一定天分后，祖辈才开始给予指点。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界首彩陶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安徽省界首市的王京胜、卢群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雕塑艺术家吉峰说：
1: 在老一辈这个老艺人他们的这不断的努力推进下，已经有一批新生的彩陶的艺人在传承这些彩陶艺术。现在彩陶艺术呢，它主要是两种发展方向，一个是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说花瓶、笔筒，还有一些摆件等等；再一种就是他们在努力创作精品，将来能走上博物馆收藏，这对我们界首这个陶瓷的发展前景更开阔。
0: 界首彩陶扎根于淳朴的乡村民风之中，融汇了不同地域、不同工艺门类的艺术风格，虽历经千年，仍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保持着古老淳朴的风韵，更形成了器型古朴厚重、刻花简洁生动、釉色流光溢彩、艺术实用兼备的艺术特征，具有独树一帜、丰富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民间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审美趋向。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它透明。

方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0: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在工作生活之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心态放下来，慢慢的享受生活，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旅游、爬山、钓鱼、看书或者听音乐，让心灵得到些许的慰藉和安宁。好的，话不多说，赶紧来听好听的歌。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描写的是烦恼和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之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歌词中，月亮代表什么？或是理想，或是爱情，或是自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倘若他们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呢？生活不在别处，当下也非全部。如果夜幕降临，夜色未至，不妨呢慢慢前行，不懈的努力，只要你心怀希望，一定能够迎来绚烂的绽放。

一首非听非常好听的《若月亮没来》，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林俊杰的这一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曲呢，以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呢就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害，终会化作照亮。

现在就好。这首曲目呢，曲调清新舒缓，有着涓涓细流润泽心灵之感。简单的钢琴伴奏将配乐一度弱化，从而呢凸显歌者个人的一种演唱。而这不仅考验着歌手的演唱技巧，也是对其情绪把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呢，令人倍感惊艳的是，歌者用清雅暖弱的声线治愈了挑剔的耳朵。这首歌不仅悦耳动听，更是将讳莫如深的心灵暗流演绎得张弛有度，牵动人心。现在就好，更加彰显了其声音的本色，用声音讲述一段走出失恋的情绪故事，鼓励乐迷把握当下。这首歌也值得反复的来品味。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的这首励志歌曲《人间》也十分具有个人。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

0: 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越来越立体，
14: 越来越多元，
15: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6: 越来越
14: 越来越动听，
1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好，让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旋律，好听的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首超治愈的歌曲，以其温暖且富有正能量的歌词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一定要保持乐观。轻快的旋律让人听之后呢心情愉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比起马不停蹄的赶路，我们更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一下内心真实的节奏和需求，张弛有度，才能够既充满动力又拥有幸福。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人生的定义不是环环相扣地走完一生，沿途的风景也是人生的胜景。

接下来这首《烟火里的尘埃》，抖音当中呢有很火的一句歌词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我就是我，好奇怪，还在感慨风阵阵吹过，为何还不回来呢？这就是来自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提起近些年来传唱度比较高的中国风歌曲，不得不提接下来的这首花童的《笑纳》。这首歌曲呢，当年连续三周闯入到音乐榜的 TOP 第十。歌曲旋律婉约，副歌首句的方言演绎堪称是画龙点睛之笔。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

0: 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你性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依然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张碧晨声音蕴藏着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他呢对舞台的把控能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庄心妍呢，也是少数几位用心在打造歌曲的歌手，她细致地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她对自己音乐之路规划得非常严密和谨慎，而正是因为她在音乐上的突出表现和她一贯的谨慎和认真，人红气场旺的庄心妍每次亮相可以说呢都是全力以赴，无论表演还是装扮都是精心雕琢。庄心妍在《爱美无罪》这首歌当中挑战了多种造型，独具性感妖艳，却又不失贵妇风范，略带着清纯女神的风格，更有红唇美诱惑，突破了以往这种风格呢，也是十分大胆前卫。

袁娅维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好声音，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袁娅维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在歌声里自由奔放，活动力强，他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了任何人的预料。袁娅维灵魂式的唱腔婉转多变，他能够巧妙地掌握着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袁娅维也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能够自如地驾驭海豚音这种加强版的假音唱法。他的嗓音也天生带着爵士乐的烟熏质感，颇耐咀嚼。来听他的这一首《旅行中忘记》。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载压力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建立两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的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及以临近的短途尾游为主，那么服务区的充电需求呢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为1640万辆，特别是在假期的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的压力将大大增加。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进区域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

0: 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
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最近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
1: 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25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
0: 据了解，本届文化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和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
1: 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0: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旅居车、旅居挂车和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若干措施提出升级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0: 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来

0: 应提前安排专项部署节日市场保供工作，指导各市州商务部门摸清重点商贸市场以及商超、超市和零售网点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引导重点保供企业拓宽进货渠道，加大节日备货，有序增加库存，及时补充货架，全力保障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1: 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供应交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
0: 同时，为提升商务领域应急保供水平，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的轮库，增调了肉类的市场供应，完成了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的竞标收储，督促市中落实地方肉类储存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的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假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1: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团圆有着不同的模样。有人在民俗盛宴中触摸文化根脉，有人在社区百家宴里体味民族共融，有人在寻呼路上以坚守守护万家灯火。
0: 佳节如约，中秋情暖，西宁市新千国际广场百姓大舞台上，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启幕，长征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曲目响起，交响乐与市井烟火奇妙相遇。
1: 舞台周边中秋月饼主题市集热闹纷呈，非遗针织共赴工坊的月饼、寿桃、和黄本土点心齐聚，阵阵面香散发浓浓中秋味道，让传统节日文化真正走进群众身边。
0: 和黄谷地的另一头，海东市乐都区我们的节日乐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乡镇的展台上各式月饼依次排开，洪水镇烤月饼金黄酥脆，玫瑰酱香在舌尖绽放，马场乡的荷塘月色中秋团圆花馍以天然果蔬调色，塑造出月圆荷花与天鹅。
1: 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则上演了一场文艺赴美乡村迎中秋文艺盛宴，太平古乐、安塞腰鼓气势开场，乐弦、歌舞、相声、杂技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
0: 演出期间还设置书画剪纸惠民环节，省内艺术家现场创作，将承载着丰收祝福的作品赠送于群众，以文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中秋佳节为乡村的群众送上一份饱含烟火温情的文化大礼，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浸润民心。
1: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普恰镇金安社区，一场邻里百家宴让辖区藏汉回土等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长桌之上青海特色月饼、各色家常菜、时令鲜果琳琅满目，居民们围坐长桌品佳肴、话家常，共叙邻里温情。
0: 伴随着阵阵的欢笑声，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大家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1: 同样的温暖也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热贡路社区流淌。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各民族群众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茶话会，邀请辖区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叙邻里情谊，化社区发展。
0: 中秋佳节，金银滩草原游人如织，海晏县公安局民警辅警把团圆悄悄藏进心底，以警为岗，持续开展街面巡防以及景区值守、交通疏导，全力保障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1: 格尔木市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参谋刘清林、祝良威一大早便整装上岗， 穿梭在沿街商铺居民小区，一边

0: 排查隐患，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电器防火、出火火情处置和应急逃生技巧。
1: 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公安、民警、辅警同样用缺席小家团圆守护着草原万家安宁。
0: 黄河支援的玛多县特巡警大队迎着漫天风雪投入勤务，卡点上核查过往车辆，城镇街道里巡逻小队踏雪前行，警队身影成为风雪高原里一道平安防线。甘德县港龙派出所内，值班民警认真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牧区群众，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解答，值班室灯火不息。在这里，中秋没有合家围坐的团聚，只有藏蓝身影默默牵手，在以岗尽责守护草原平安。
1: 同一轮月，照着团圆的欢笑，也照着坚守的身影。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种团圆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坚守都是另一种深沉的团圆。
0: 9月23号，由省民综委主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普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行动总结会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召开。会议通过工作汇报、成果展示、学习成效现场秀、表彰先进典型等形式，全面总结工作成果，系统梳理实践经验，谋定长远目标，深化常态推进，再动员、再部署。
1: 会议期间，推普受益农牧民、宗教界、亲子家庭、创业青年等代表等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讲故事、情景演说、亲子共读、推介农具产品等形式，讲述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交流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体会和认识。
0: 在此次行动中，依靠推普小能手、推普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入户教学、集中学习、亲子共学、志愿服务、实景实训等多种形式，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构建起省、州、县、乡村五级联动体系，创新推进小手拉大手、学生带家庭、家庭带村社链式辐射机制，构建青少年引领、家庭联动、村社覆盖、全民参与的推普实践模式，实现了推普工作的主导思想、组织领导、实施主体、要素保障、成果普惠无保障，为青海农牧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
0: 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个1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达到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易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到100%和90%。
1: 青海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大通河增殖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0: 最近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

0: 新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第二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四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赛事汇聚男队七支、女队六支，河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陕西、青海、辽宁各地的特奥运动员齐聚阜新，同台竞技，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残健融合，传递社会关爱，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赛场上，青海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
0: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残健互助共融。赛前，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扣球等基本技术，锤炼赛场心理素质，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同时，促进队员自我认同。
1: 9月23号，正值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省直机关工委举办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二级教授马明洲做专题辅导。各省直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和党员干部代表160多人参加学习。
0: 报告会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核心内容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授课内容政治站位高，理论讲授深，联系实际紧，既是一堂系统的党的民族理论教育课，又是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教学课。为省直机关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机关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1: 与会人员表示，作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要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学深悟透法律精神，争当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排头兵。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要求，紧扣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机关争先行动安排，梳理本单位、本行业、本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补齐工作短板，细化项目落实，扎实推进示范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9月21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我省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3亿元，为青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省税务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申报便捷度和享受精准度，重点聚焦减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按照合规享受正面清单和错享骗享负面清单，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确保各项税收优惠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
0: 从政策落地成效来看，多项科创税费优惠精准赋能重点产业发展。上半年，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行业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超10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2.65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 政策减税 2.66 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亿元，有效助力我省盐湖提里清洁能源互补、高原生态保护、特色农牧育种等特色产业发展。
1: 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
0: 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挚情感、朴质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演讲紧扣主题，内涵充实，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教义教规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的深度解读，也分享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心得体会。大家娓娓讲述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诉说同心向善修行初心，传递爱国爱教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海宗教界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进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精神风貌。饱含深情的演讲打动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1: 此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上，拓深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青海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
0: 9月22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海东市举行，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全域纵深推进。
1: 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以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实用的志愿服务技能，补齐青年志愿者在生态保护专业知识短板。实践环节，与会志愿者在黄水河流域开展净滩行动，清理河道沿岸的环境卫生，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水质采样、水质检疫检测等实践操作。活动中，志愿者还参观了海东市平安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和处理达标排放的完整工艺流程，近距离感受黄水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
0: 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守护实践。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第四篇《和睦文亭的温暖故事》。
2: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3: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2: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3: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2: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 11年时光只救了

0: 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园。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园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源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1: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0: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1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5个维度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0: 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亭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0: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 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0: 慢慢就壮大了也。
1: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0: 对。

0: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停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啊，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停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流动文停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啊，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1: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停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1: 这就方便多了啊。
0: 对，让
1: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0: 对，
1: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0: 对，
1: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0: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1: 啊，
0: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
1: 在职电力的
0: 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1: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0: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1: 电梯。
0: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1: 啊，
0: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1: 有些小故障，还是
0: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 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1: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多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支持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亭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5连3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5方联系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5连呢，这个5连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5连？
0: 5连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5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连建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5连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3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 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啊，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这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啊，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
1: 嗯，
0: 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啊，比较着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
1: 嗯
0: 啊，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嗯。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廷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廷巷社区，文廷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置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廷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新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堂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6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通塞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6613西里高速共玉海南路段鄂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交通导向行驶，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是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日白天新宁市区海东中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对周边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阴，9度到2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 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森林。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新闻室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有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子欣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梦在燃烧》啊，这是一首非常热血昂扬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歌词怀揣着理想，奋勇向前，歌颂心中永不熄灭的一种信念。汤子欣的演唱呢，也是铿锵饱满，编曲大气开阔，传递一往无前的一种劲头吧，也是充满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汤子欣带给我们的《梦在燃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昕为我们带来的《梦在燃烧》。那这首歌曲非常激昂的旋律呢，也是点燃了心底的热情啊，诉说着追梦路上的执着和坚守。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坷，这首歌呢也是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啊。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心中满是奔赴理想不肯轻易认输的满腔的热血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奔跑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朝气的励志流行歌曲，节奏非常的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向着理想奋力奔波的姿态，不惧前路的风雨，始终保持热情。韩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啊，节奏富有动感，满是少年的意气，传递着奋勇向上的积极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韩磊为我们带来的《奔跑的梦想》。

韩磊带来的这首《奔跑的梦想》啊，也是明快的节奏点燃我们内心的斗志，激励我们向着心中的理想全力的奔跑。追梦途中难免可能会遇到风雨，但是心中的热情呢，不该被磨灭。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收获了一份力量，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哎，陈瑞带来的这首《缘分》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深情的都市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了人海之中相逢的难得，感叹缘分的来去无常，珍惜相遇相伴的每一段时光。陈瑞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厚重，歌词呢非常朴实走心，将对我们的情缘的一个感悟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很容易引发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缘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人海茫茫啊，能够相逢相识便是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而是用非常平和的歌声来感悟着我们的聚散离合。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会让人学会感恩生命当中每一场的遇见，坦然地看待缘分带来的相聚和离别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为我们带来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朗的国风抒情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音乐的特色，歌词描绘碧海扬帆的壮阔景致，歌颂着美好的生活啊。这首歌曲也是蓬勃向上的朝气，音色的清亮灵动啊，旋律朗朗上口，洋溢着乐观昂扬的喜庆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春海》。《春海》这首歌曲呢，非常悦耳的歌声呢，如同海风吹过我们的脸颊，眼前好像仿佛展现了碧海辽阔的美好画卷啊。乐曲呢，也是带着独有的民族韵味，褪去了忧伤，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烦闷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哎，心中的那种郁结呢，会被这份明媚欢快的歌声呢所慢慢的驱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怀旧的流行曲目，旋律呢非常低沉婉转，回望逝去的感情，追忆往昔相伴的美好时光，诉说着物是人非之后的淡淡的迷茫。李佳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沙哑，富有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把回忆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出来，歌声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啊，轻易就能把朋友们拉回旧时光当中，感情落幕之后呢，回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旧时光当中有美好也有无奈。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经历，在旋律当中呢与过往回忆温暖的和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佳带给我们的《那时的我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克勤为我们带来的《飞翔的蒲公英》。《飞翔的蒲公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正能量的抒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展悠扬，借助蒲公英随风飘散的奔赴远方的意象啊，寓意着勇敢追逐心中的理想，不惧前路的漂泊。李克勤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大气柔和，编曲清新灵动，传递着洒脱向上奔赴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克勤带给我们的《飞翔的蒲公英》。

蒲公英随风启程啊，也是象征着义无反顾的奔赴远方的勇气。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褪去了沉重的压抑，带给听众们满满的希望。人生总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每一个心怀憧憬奋力向前的朋友们送去的一份美好的慰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哎，那么汤灿带来的这首《康定情歌》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抒情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婉，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月色的一个唯美的画面，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汤灿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甜美，编曲融入我们的民乐元素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朴质，洋溢着浓浓的生活的烟火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康定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汤灿为我们带来的《康定情歌》，非常悠扬的旋律也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洁白的月光洒满乡间的小路，明月的点缀呢，也是让整首歌曲呢氛围感十足啊，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排，用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故土的情怀。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内心满是安宁和悠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嫁给我》。如果你嫁给我，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明快的都市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接地气，歌词呢用非常诙谐直白的口吻诉说着对爱情的期盼，向往着简单安稳的婚姻生活。这首歌曲节奏呢也是朗朗上口，演唱非常的质朴爽朗，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啊，在当年呢也是拥有很高的传唱度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

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庞龙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嫁给我》，非常欢快轻松的歌曲呢，也是褪去了情歌的伤感啊，描绘出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和姻缘的一种憧憬。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直白又真诚啊，把向往幸福的心情表现的也是活灵活现。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简简单单、真真切切的爱情的期许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这也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忧郁流畅，刻画情感濒临离别之后的内心惶恐不舍，害怕真挚的爱人转身远去。张伟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把深陷爱恋之中的眷恋和不安、苦苦的挽留都全部的演绎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柔软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完整的歌曲，由张伟为我们带来的《不要离开我》。

能否回头。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今年前9个月，青海已开工建设便民桥300多座。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京港高铁熊商段等4条高铁将开通。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在德国柏林上演。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陈芋洁夺冠，打破田径女子100米亚运会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25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据了解，本届文化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23项系列活动。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认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3年建成1500座。据了解，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替代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1号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通达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一绿化路段绿化率分别达100%、90%。我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大通河增值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2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的保护三江源五市志愿者黄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省级示范活动在青海省海东市举行。来自西宁市、海东市的青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全域纵深推进。活动采用理论赋能加队伍组建加实地实践模式，开展集中动员、集体宣誓及队伍授旗。在生态环保专题赋能课堂，授课志愿者围绕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江源保护工作要求及黄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现状开展专题讲解，细致普及生态监测、巡河护水等。

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超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超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保护实践。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9月17号，2026年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在辽宁阜新圆满落幕。来自8个省份的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开展竞技交流。依托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组建的青海省特奥融合排球女子代表队顽强拼搏，取得 B 组第二名，荣获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4名运动员获得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呢，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赛事汇聚了男队7支、女队6支，河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陕西、青海、辽宁各地特奥运动员齐聚阜新，同台竞技。目的是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残健融合，传递社会关爱，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赛场之上，青海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特奥健儿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特奥运动包容参与、平等竞技的深刻内涵。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倡导智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以运动锻炼体魄，树立自信，推动残健互助共融。比赛之前呢，省残联统筹做好赛事备战的各项工作，针对排球基础技术、团队配合、比赛战术开展系统训练。特奥运动员与融合伙伴同场训练，协同配合，扎实练习垫球、传球、扣球等基本技术，锤炼赛场心理素质，在提升竞技能力的同时，促进队员自我认同。我们再来关注，9月23号，青海省宗教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大赛在西宁举办。大赛以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践行爱国爱教初心为主题。比赛当中，选手结合自身修行感悟、学习经历和宗教工作实际，以真情实感、质朴语言、鲜活视角，畅谈对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深刻理解。演讲紧扣主题，内涵充实，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教义教规与时代精神相融相通的深度解读，也分享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心得体会。大家娓娓讲述民族团结暖心故事，诉说同心向善修行初心，传递爱国爱教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海宗教界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践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精神风貌。饱含深情的演讲打动了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此次比赛是在我省连续举办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基础之上，拓展延伸到宗教界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是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具体举措。多年来，青海始终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推广、兼顾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省情的推普之路。我们继续来关注，
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

0: 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我们播出第五集《天路为卷，真情作答》。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千里雪域天路横贯江源大地，它不仅是连通山海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流动的民族团结长廊。一列飞驰的列车，一间行走的车厢，每天汇聚天南地北的各族旅客，上演着守望相助、温情相伴的动人故事。今天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对话坚守雪域高原13载的青藏铁路列车长阿忠仁，聆听他在千里天路上用心用情架起各族群众连心桥的温暖故事。欢迎您，阿忠仁列车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阿车长，您是门源县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啊，从小浸润在多民族交融的环境当中，年少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氛围，是不是也在您心中埋下了民族团结最质朴的种子？
4: 是的，主持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汉、藏、回、蒙古、土族、撒拉等各民族邻里相依、朝夕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相互走动，没有隔阂，不分彼此。这种团结和睦的生活氛围，让我从小就真切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就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
0: 2013年您大学毕业了，您主动选择条件最艰苦、海拔最高的青藏线，那一干就是13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聚少离多又艰苦而且又常年奔波的天路呢？
4: 是的，我的铁路初心呢，来自大学时期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当时我亲眼看到年轻列车长全力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全程守护，尽心尽责，那一幕深深震撼了我。我立志也要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能守护旅客的铁路人。青藏线路确实辛苦，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出车周期长，但是它连接的是青海与西藏的民生大道，承载着各族群众的出行期盼。车厢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能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各族旅客，温暖旅途，连接人心，我觉得无比光荣，也无比值得。
0: 从您的笑容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从业13年啊，您始终说进藏列车它不仅是运输载体，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流动阵地。那么在飞驰的列车当中啊，您是如何践行这份责任的？
4: 我始终认为列车无小事，旅途见真情。每一趟列车汇聚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旅客，我们乘务人员一言一行都是青海的窗口，民族团结的缩影。我始终坚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习俗，善待每一位旅客，做好每一次服务，让陌生的旅途变成温暖的相遇，让各个民族的群众在一路相伴中相知相融、守望相助。
0: 我想也正是这份初心啊，让您在多年的一线职程当中总结出了用心、细心、责任心的三心服务法，成为您服务各族旅客的工作准则。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用心吧。
4: 好的。
0: 为了拉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啊，您自学蒙语，您自学藏语，巩固蒙语，形成了汉蒙藏的三语服务。那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初衷呢？
4: 我始终觉得民族团结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相通，人心相近。车厢里很多年长的少数民族旅客，普通话沟通不便，很容易紧张无助。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日常服务用语、安全提示用语，就是希望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

0: 通，以此来消除距离感，拉近安全感。虽然学习过程枯燥，反复难记，但是每当我用少数民族语言安抚焦虑的老人，解答旅客的疑问，缓解大家高原不适，看到他们安心的笑容，我就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是的，您多年前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故事啊，很多人印象深刻。那当时呢，老阿妈是寄错铺位，而且还带着孩子叠加到高原，反应十分的慌乱。那么我也非常好奇，您当时是怎么安抚帮扶老人的？
0: 那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老人家年纪大，反应慢，又听不懂汉语，带着年幼的孙子在车厢里来回徘徊，一脸紧张。我第一时间和他交流，瞬间缓解了他的焦虑，再帮他测量血氧，提供氧气管，安置铺位，照看孩子，一路悉心照料。下车前，老人家不停地向我竖大拇指，嘴里一直念叨着乖真气乖真气，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句暖心的母语，一次及时的帮扶，就是最真切的民族团结。
1: 其实不仅是现场帮扶啊，您还把民族团结宣传内容翻译成了蒙语、藏语，在列车开展了双语宣讲，可以说让旅途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课堂。
0: 是的，也就是那次帮扶藏族老阿妈的时候，让我发现了自己自身业务的短板。要想更好地服务藏族旅客，那我就必须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咱们的列车金亭、纳曲、安多、托托河等站时，经常会上来一些藏族老人，他们经常会上来一些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火车的藏族老人。旅途时间长，人员集中，列车就是最好的宣传场景。很多少数民族旅客更愿意听母语宣讲，因为听得进去，记得住，有共鸣。通过双语广播、碎片化宣讲，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意义，感受各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
1: 是的，我想这就是您的用心了。那其实呢，您还体现在了极致的细心上。曾经有藏族旅客把装有大额现金、证件以及电脑的背包啊，遗失在了列车上。那么您就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联动了多方力量啊，全力帮旅客找回了财物。那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吗？
0: 没问题。那是2021年的夏天，列车抵达西宁站后，我例行检查，发现一个被旅客遗忘在铺位上的单肩包，赶紧喊来乘警一起开包查验。结果呢，却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电脑、一个文件袋，还有一沓厚厚的现金和一张社保卡。当时呢，旅客已经全部下车，情急之下，我向西宁站派出所求助，通过他社保卡上的信息，辗转联系到十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在纳曲站下车的旅客。我至今还记得接通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然后第二天在纳曲站台，我将包和物品完整归还给他，他亲手送上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尽职尽责八个大字的锦旗，并和我们在站台上合影留念。
1: 天路再长，也长不过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是您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0: 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青藏铁路千里绵延，翻山越岭，但各民族之间的真情没有距离。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来自哪里，真诚待人，用心做事，就一定能换来真心。也让我更加笃定，旅客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在日常的职程当中啊，您还自制便民工具、双语提示牌，而且还常年备有应急药品和吸氧设备，可以说是用一个个微小的举措守护着各族旅客的平安健康。
0: 是的，因为常年职称在高原线路上，我最清楚旅客们需要什么。高原反应、独自出行、物品掉落、紧急不适，都是高频问题。我就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制便民工具，细化服务细节，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1: 如果说日常服务见温情，那么危机时刻就是见担当。我还记得您提到过说，2024年春运，您所驰骋的列车有一名旅客突发昏迷，情况也是十分的凶险。那么当时呢，您是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
0: 是的，当时是春运的时候。

0: 列车上呢就是客流爆满，列车上医疗条件有限，旅客突发昏迷，面色惨白，失去意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立即携带小药箱赶往现场，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压虎口，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经过不懈努力，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意识。到站后，我们将病人第一时间移交医护人员。看着旅客脱离生命危险，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是的，那其实这场紧急救援啊，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也诠释了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那经历这次事件呢，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班组也是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服务、双语处置，还有高原救助体系。
0: 是的，主持人，人民铁路为人民，我们始终坚持生命至上、旅客至上。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细化处置流程，配齐补强应急物资，优化双语应急提示，确保面对各类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理，全力守护各组旅客的生命安全。
1: 13年的坚守啊，您不仅自己深耕民族团结一线，还做好了传帮带，带出了一支由汉族、藏族、回族青年组成的多民族班组。
0: 我一直认为民族团结需要代代传承，我从来都不会给班组的人员讲空洞的大道理，都是带着他们在真实的岗位中看，在真实的服务中学，教他们尊重民族习惯，耐心服务旅客，用心化解问题，告诉他们一次帮扶，一次耐心的沟通，一次包容体谅，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实践。现在看着不同民族的徒弟们并肩奋斗，共同成长，互帮互助，成为天路上新一代的新生力量，我就特别的欣慰。我的班组凝心聚力，团结一心，也曾经获评天路拥军号光荣称号。
1: 那您还把列车打造成了流动思政课堂，在旅途当中为大家讲述青藏铁路建设史以及建设者他们同心筑路的奋斗故事，可以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0: 青藏铁路本身就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验，最厚重的课本。老一辈各族建设者不畏严寒，不畏艰苦，同心攻坚，建成了这条雪域天路。我希望通过旅途宣讲、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天路的背后是各民族团结奋斗、携手拼搏的力量。
1: 13年风雪坚守，13载初心不改。青涩青年到岗位骨干，从孤身坚守到薪火相传，阿中人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把一节节流动车厢打造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温暖阵地。在青海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阿中人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真心暖人心，以坚守聚合力，才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绘就江源大地和谐共生、团结奋进的崭新画卷。今天非常感谢阿中人列车长走进演播室，和我们分享天路上的团结故事、坚守故事、温暖故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央视曝光的吃作业零食。那么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方报道。
2: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宝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又或红等着色剂。
4: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的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0: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全国铁路28号将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京港高铁雄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该线路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布设16座车站、10多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让任丘、肃宁、运城等县市告别无高铁历史。那么通车之后呢，雄安到商丘啊，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抵达。哈伊高铁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线路开通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可达。绥化和伊春呢，可以说是正式接入了全国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容哈尔滨的2小时交通圈。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通车架起关中与陕南的快速走廊，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新建多座山区车站，让柞水、镇安、安康等地迈入高铁时代。通车之后呢，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区实现高速互通，为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陕南区域经济发展搭建了全新的交通骨架。宜昌至兴山高铁的开通，搭建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动纽带，将使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到3小时54分钟。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5号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维肃高铁站前的二标施工现场，随着首段的无闸轨道浇筑完成，维肃高铁山东段进入到了无闸轨道施工阶段。无闸轨道施工是铁路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影响到了列车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与舒适性。据中铁14局项目现场负责人白志涛介绍说，此次开启无闸轨道施工的标段呢，全长是36.5公里。施工当中，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板式无闸轨道施工工艺，搭配到智能工桩与数字化的监控体系，对轨道的平整度、高程以及关键指标进行了全程实时监测的动态调整，将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了毫米级。维肃高铁呢，是连接到了山东省的潍坊市和江苏省的宿迁市，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了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极大便利了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对于助力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正值中秋佳节啊，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25号晚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上演。德国政府、文化机构、艺术院校、博物馆、经济及媒体等领域嘉宾，以及多国驻德文化机构代表等近200人参加了活动。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繁华表示，中秋节寓意着团聚与和谐，天涯共此时既体现中华文化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怀，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和共生的时代精神。当前呢，中德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文化、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联系日益紧密，希望各界人士继续加强沟通，增进理解，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深化中德友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力量。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高晴表示，湖北与德国渊源深厚，长期以来在文化、旅游等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他邀请德国朋友到湖北领略长江三峡、武当山、神农架等自然人文风光，感受荆楚文化魅力。当晚呢，来自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等单位的艺术家以歌舞、器乐、戏曲、曲艺、朗诵等形式，为中德观众呈现了一场富有荆楚特色的中秋文艺演出。晚会以舞蹈《凤鸣楚天》拉开序幕，随后剧琴独奏《彩云追月》，楚剧《感会梳妆》，独舞《墨韵》，快板书幽默小段，朗诵《但愿人长久》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出的尾声，全体演员合唱了《欢乐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场晚会是柏林中国文化中心2026年“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系列活动之一。9月26号呢，中心也是与柏林世界公园举办了中秋节的庆祝活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相关情况。

0: 大家好，我是笑哥，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今天我陪伴大家线上云逛展，我们即刻出发吧。我们现在来到了二层，整个二层都是我们的总台空间，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些媒体应用的展示，这里就是我们今年世界杯演播室的一个真实包装的现场还原。 所有的参观者呢，都可以来到这里，进入到我们沉浸式的演播室，跟非常熟悉的演播室的场景进行互动。在这里还有我们总台文创的中秋特别款的礼物，还有非常好的寓意，叫“图个好愿”，就是图个好愿啊，可以送给亲朋好友，而且它是盲盒的形式。 有不同的颜色，看看你的舍弃怎么样。好，这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总台文创的明信片，哇，都好漂亮啊！
1: 做好了，
0: 做好喽，超好看。可以在这里解锁总台文创的多款产品，总有一款是你想要的。你们在这里可以走进中国太空舱，而且可以实时的跟舱内的一些设备产生互动。 来这里体验 VR 眼镜的魅力吧。这个空间是超高清的精彩声的体验区，我们能够真实的还原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的一些转播画面，包括声音也是环绕式的一个感受，真的非常的精彩。现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整个一层的展区。 我们在这里通过爱图仕的一套灯光系统，可以实现创意自由、场景自由、氛围自由，一键切换。我太神奇了！我现在在田野里。嘿，大黄蜂，变形。我们这里有一个机器手臂做冰激凌的体验装置，我现场给大家点一个。
2: 可以大家从这里立即下单。你太聪明了，新鲜出炉的机器手臂做的冰淇淋。可以给你唱歌。
0: 好吃，而且这里真的很好玩，欢迎大家赶紧前来线下打卡吧。

0: 我们接下来关注9月24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吉林省的延边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园启幕。吉林各地精彩纷呈的喜迎中秋国庆双节、欢庆丰收、团圆文化活动同时拉开了帷幕。在主题活动现场，欢快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元素交融碰撞，歌伴舞、民乐合奏、民族舞蹈、重唱、古筝齐奏、四物乐等节目依次登台了。悠扬的乐曲呢，伴随着灵动的舞步，台下不时响起了阵阵掌声。当然，比文艺演出更火爆的是文明实践集市。六大主题板块错落排布，往来人员络绎不绝。草编、剪纸、面具制作的传承人端坐在摊位之前，指尖翻飞，一件件精巧手作应运而生。不少市民跟随传承人学习制作祈福挂件、中秋灯笼、主题剪纸。龙井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朴真爱介绍说，9月24号到27号，延边州各县市还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同步开展群众文艺汇演、中秋经典诵读、邻里团圆会、花灯制作、松饼、月饼手工制作、赏月茶会等活动。与此同时呢，吉林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都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长春市双阳区山河街道同心运丰收球趣味比赛点燃了现场的氛围。辽源市东风农民画馆各族群众一同执笔，把明月、露影、乡野风光绘上画布，还将中秋团圆的美好意境融入到本土特色绘画。当然，带着本村特色的农产品参加活动的四平市伊通县三道乡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开心地跟大家分享说，借着这个中秋文明实践的大集市台啊，推荐本村优质的农产品松柳蚕蛹，那么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它的价值，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25号22点10分，在本届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当中，17岁的陈雨洁以11秒06的成绩率先撞线，大幅提升了11秒15的原亚运会纪录。曾经在杭州亚运会传递火炬的14岁小姑娘，在3年后的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上，已经成为了最闪耀的明星之一。陈雨洁已代表中国队参加了2025年东京世锦赛和2届世界接力赛，目前保有女子1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和女子100米、200米的亚洲少年纪录，并且在去年的全运会当中啊，也是夺得了女子100米、200米的双冠王。那么陈雨洁说，这枚金牌是她年底18岁生日最好的成人礼了。在赛场之上呢，陈雨洁堪比经验丰富的名将，走下赛道，她的身上马上又充满了活泼俏皮的青春气息。年龄小，成绩出众，也让她收获了小孩姐的绰号。那么这个称号呢，她说是来自大家对她的喜欢，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出现更多优秀的新人。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化隆、同德、桂南、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果洛中北部及天峻、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

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小雨12到16摄氏度，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摄氏度，共和小雨9到15摄氏度，海燕小雨4到12摄氏度，玉树阴转多云4到19摄氏度，马沁小雨4到18摄氏度，铜仁小雨10到15摄氏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4摄氏度，大通小雨10到14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13摄氏度，黄中小雨9到11摄氏度，平安中雨11到15摄氏度，互助小雨9到14摄氏度，临河阴转小雨14到18摄氏度，化龙小雨7到13摄氏度，循化小雨13到18摄氏度，贵德小雨12到18摄氏度，尖扎小雨13到15摄氏度。18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9月27号小雨10到16摄氏度，9月28号小雨8到15摄氏度，9月29号多云5到18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
5: 慢点，
6: 就知道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互动。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明明肚子咕咕叫很饥饿，但是打开冰箱的瞬间却没有胃口，明明已经吃得很撑了，但是看见甜品还是忍不住要再吃几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矛盾的体验哈。其实很多人呢会信奉听从自己的胃来决定吃不吃东西，但是其实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饥饿、进食、吃多少的真正的指挥官并不是胃，而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我们的胃呢，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信息源啊，像激素、环境啊、情绪、压力都会悄悄地篡改我们的饥饿感受。当你搞懂了这一套机制啊，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真正的啊，关于你的食欲的总指挥啊，是藏在大脑里的下丘脑。很多人以为啊，我饿了就是胃里空了啊，然后呢胃在告诉我饿了。那么其实现代神经生物学证实，掌管食欲的核心呢是大脑里豌豆大小的脑区，就是下丘脑。它相当于我们身体的食物调度中心，不停接收全身送来的各类激素信号，判断身体能量够不够，发出吃或者停的指令。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两套信号，一推一拉在调控我们的食欲。首先第一个啊，是促进啊进食的一个信号，叫做饥饿激素。我们身体有各种激素啊，这个是饥饿激素。这种激素呢主要是由胃部来分泌的啊，也被叫做饥饿信号。胃中空空的时候呢，饥饿激素会大量的释放，穿过血液抵达我们的下丘脑，然后呢立刻唤醒强烈的一种进食欲望。有意思的是呢，它不只是胃空才分泌啊，单单闻到看见香喷喷的美食，胃部就可以提前分泌饥饿激素，让你瞬间嘴馋想吃东西。第二种呢叫做抑制进食的饱腹信号啊，跟饥饿激素对抗的呢是好几种饱腹激素，它们联手告诉我们的大脑，能量充足可以停下筷子。啊，那这几种饱腹激素包括瘦素啊，瘦素是来自脂肪细胞，属于长期的能量报警器。大家在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减肥产品的时候啊，他们啊也会宣称说可以激发瘦素啊，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是什么瞎编的噱头啊，其实没有，但确实我们人体里是有瘦素的哈。体内的脂肪储备越来越多的话呢，瘦素就会分泌越多啊，然后会向下丘脑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哎能量够了，少吃点啊，来帮助你的身体稳住体重啊。所以你想想，如果说哎这个瘦素多了的话，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饱腹感，让你少吃一点。还有一种饱腹激素叫做肽 YY 啊，肽 YY 也叫 PYY。小肠进食之后呢，会快速分泌这种激素啊，它是属于短期的饱腹信号。这个肽 YY 呢，是直接作用于你的大脑啊，你吃完就立马产生饱腹感。另外一个就是胰岛素啊，胰岛素吃完饭以后呢，血糖升高，胰岛素呢随之分泌。那么除了调控血糖以外呢，它也会给下丘脑啊传递。

了，少吃点分泌瘦素，为什么我还这么胖呢？是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个激素系统呢，它会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打乱。比如说你的胃啊，它会报信儿，但是胃呢说了不算，因为我们的决策权在大脑那里，对吧？我们的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只是一个啊信号发送者啊，它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的大脑来汇报情况。第一种是物理机械信号，食物呢填进胃里啊，胃壁呢被撑开，胃里面的压力感受器被激活，通过迷走神经把胃已经装满的消息传给大脑。第二种是化学信号，胃部呢接触食物，分泌各类激素进入到血液循环，再作用于下丘脑。这就能解释一个生活现象啊，就是大量喝水，大口吃蔬菜，你的胃很快被撑满了，但是你没过多久你又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这个男性朋友不爱吃火锅啊，或者说不爱吃麻辣烫的原因啊，觉得啊一直在吃，但是一直都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水和蔬菜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撑开胃部的机械信号啊，热量是不足的。化学饱腹激素呢，这个时候分泌比较微弱啊，饱腹感呢就比较很难啊，就比较难持久吧。那么我们反观少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胃部体积增加不多，但是能够强力的激活饱腹激素啊，饱的感受会维持很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胃部发出的饱食信号啊，传递到大脑完成处理需要15到2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狼吞虎咽容易吃多啊，你大脑还没收到饱的通知，你就已经把啊很多食物吃到肚子里了。营养学家反复强调大家要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啊，这个就是啊背后的一个生理原理啊。所以说你的这个饱食信号还没传到大脑里啊，然后你快速的吃下一堆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啊大脑还以为你没吃饱呢，是吧？所以你的饥饿呢不全是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乏啊，很多因素啊都来搅局。如果说进食只是由肠胃和激素管控，那么我们控制体重就会简单很多。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呢还有很多种干扰因素，比如说心理、环境、文化、个体差异、情绪等等等等，这是很多人啊容易饮食失控的根源。心情不好了多吃点，心情好了也吃多点这个啊环境里面呢大家都多吃了，那我也多吃点，是吧？很多时候呢这种情绪性进食的情况比较多啊，就是压力一大情绪不好就想吃东西，焦虑、压抑、无聊、孤独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来找一些吃的安抚自己。压力升高呢会带来皮质醇上升啊，它会放大我们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从进化角度来说，远古时代的压力啊往往预示着食物匮乏，身体呢本能的驱动我们要多多的储备能量。这种饥饿不是身体能量缺口带来的啊，它是属于心理饥饿。吃东西呢短暂的安抚情绪啊，可吃完之后呢又容易产生这种愧疚自责，负面的情绪啊卷土重来，然后又促使你呢继续的吃东西啊，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啊就很难胖，就是胖的太多了很难减下来。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啊一些这个饥饿素啊，还有一些瘦素、下丘脑调节、遗传基因、味觉偏好以及代谢率。我们的心理因素包括情绪压力、焦虑、抑郁、身体意向、认知评价、习惯反射和自我控制。社会化的因素呢，包括家庭同伴、文化规范啊、媒体广告啊、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社交聚餐。
环境因素呢，包括食物的可及性、价格。

营销促销、分量的大小、建筑的环境。行为的生活方式呢，包括进食规律、体力活动、睡眠质量以及节食历史。所以说影响人类进食的行为啊，是有很多种因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环境与社交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饭量啊。环境线索对食欲的影响啊，远超你的想象。比如说啊，你刚吃完饭走进电影院，你就会非常不自觉的要买一包这个一盒或者一桶爆米花，对不对？啊，一般去电影院都是吃饱饭去的吧。但是去到电影院啊，你的手就没有停下来过啊，你的嘴也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一进到电影院买爆米花啊，这个冲动是停不下来的。还有比如说朋友聚餐啊，朋友聚餐，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吃了一顿又一顿啊，吃完晚饭又去吃夜宵，而且聚会的时候吃的往往会比你自己平时在家吃的多啊。为什么？这个叫做社交促进效应啊，边聊着天边吃啊，不自觉的这个手就伸向这个盘子里面了啊，莫名其妙的啊就吃了很多东西。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餐具啊，餐具也会啊欺骗我们的大脑。餐具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进食啊，大盘子来装食物的话，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吃很多啊。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用大碗，总感觉自己吃不饱啊，碗特别的大，甚至用盆吃，那这样呢你只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你把家里的碗和盘换成小的小盘小碗，你的进食量就会下降，这个就是著名的盘子大小错觉。食物的颜色摆盘同样也会改变我们对饥饿和饱腹的感知啊！你想一想，就拿这个鸡翅来说啊，一盘炸得金黄的鸡翅和一盘发蓝色的鸡翅，哪个会更让你有食欲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和个体差异啊，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饱腹感的阈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呢会塑造我们吃饭的节奏啊。就像就拿我们青海的朋友们来说啊，一般吃饭的节奏是属于比较快的，尤其是呢吃面的速度啊，大家这个吃面的速度比吃米肯定是要快一些啊。我们经常在面馆看到很多朋友啊，就是两口啊就已经见底了。有的地方呢啊，可能吃饭就属于这种小盘小碟的啊，啊样式特别多啊，吃饭特别慢啊，吃个两三个小时啊。有的地方呢我们就习惯要快点吃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个家庭的啊孩子们啊，都是被父母催着啊，趁热吃快点吃。就这种啊快速的吃东西啊，然后呢一次性进食很多，这种长期下来也会重塑我们对一个啊饥饱的这样一个判断标准。第五呢，就是同样的激素水平，不同的人的感受是天差地别的。有一部分人呢天生胃口小啊，有一部分人呢总感觉自己吃不饱，这个不是意志力的差距啊，像我们的基因、成长的经历啊，都决定了下丘脑对各类激素信号的敏感程度。同样浓度的激素啊，不同人的大脑接收到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常见的不健康的一些进食的行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就是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表现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进食啊，表现出一种失控感啊。然后呢情绪性的进食，包括用食物去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痛苦。还有就是夜间进食啊，睡前啊，就很多朋友一到睡觉就开始饿啊，一到晚上就开始吃东西啊，而且晚上深夜吃的比白天还要多啊，大量的进食，这个会非常的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快速进食啊，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啊，还没有嚼呢

0: 就咽下去了。啊，这种咀嚼不足啊，咀嚼不足会让你的啊肠胃呢这个饱腹感会滞后啊。所以说医生为什么要建议细嚼慢咽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饱腹信号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啊，你已经吃了很多了。啊，等到你的大脑信号啊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吃撑了。还有就是不规律的进餐啊，跳过早餐，饥一顿饱一顿。早饭不吃啊，午饭跟晚饭啊，这个使劲吃，这种就不规律的进餐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分心进食，吃饭不专心啊，边看电视边看手机边吃，这个呢你就会啊没有意识的就会吃的过多啊。那么调控系统失灵啊，很多坏习惯都会毁掉我们的饱腹感的一个开关。理论上呢，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可以啊稳住能量的平衡，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呢就让这套系统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罢工了啊，引发肥胖，营养失衡啊，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诱发进食障碍。首先就是瘦素抵抗，饱腹信号接收失灵。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热量食物，身体慢慢啊对瘦素呢变得不敏感了，也就是瘦素抵抗。体内瘦素啊明明水平很高，下丘脑呢却已经接收不到它的信号啊，就是呢瘦素一直在给大脑传递信号啊，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接收不到啊，你的大脑收到的指令是啊我还想吃我还想吃。就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已经响了啊，但是你就接收不到铃声啊，这个不是信号弱啊，是你的接收端啊出现了故障。第二种就是长期的压力啊导致了一些恶性的循环，持续的高压，你的皮质醇居高不下，一方面放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会削弱大脑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让人更难抵抗美食的诱惑啊。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啊越想吃，吃的越多啊越吃越容易焦虑，焦虑了继续吃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就是吃饭分心啊，分心的话呢就会错过一个饱腹信号，边看手机边看电视边吃饭啊，匆匆忙忙的往嘴里扒，你的大脑没有专注接收肠胃来的信号啊，明明已经摄入了足够的热量，但是呢啊你没有接收到信号，就感觉自己还没吃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吃了很多。第四个呢是情绪进食闭环难以打破啊，把这个食物啊当做唯一的情绪出口啊，吃东西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东西啊，觉得吃东西能缓解一下我们的坏情绪，吃完之后呢又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不该吃这么多啊，吃完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了，心情更不好了，更不好了啊，继续吃东西啊。所以这种进食的闭环啊很难打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科学的来读懂饥饿啊，有六个实用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好好的吃饭。读懂生理机制之后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能完全的盲从身体的感受，要学会去理性分辨饥饿信号，就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第一种，我们要分清你是真正的饥饿还是心理饥饿。你在吃东西之前，你先问问自己啊，是你的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的这种生理性饥饿，还是因为你没事干、无聊、焦虑啊，然后呢产生的一种饮食的欲望。如果说属于后者啊，咱们就先喝一杯水啊，然后呢去上一个厕所，然后呢出门散散步或者倒个垃圾，让自己转一下注意力啊，而不是立刻进食。第二就是放慢吃饭的节奏，留给大脑反应的时间啊。一顿饭吃满20分钟以上啊，有些朋友吃饭很快，5分钟搞定。吃饭快并不是什么好习惯啊。有些家长呢啊，就愿意催着孩子快吃啊，催孩子快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细嚼慢咽才能给激素啊充分的分泌信号传递的时间，不用硬扛饥饿啊，就能在少吃的前提下获得一些满足感。 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呢，细嚼慢咽才有利于消化啊，而且也能够养成很好的进食习惯，并不是说让他啊吃撑啊，让他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为了减肥啊会一口饭吃啊这个嚼30下呢？这个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你真的想瘦的话啊，那建议你吃饭慢一点啊，每一口饭多嚼一嚼吧。第三呢，就是吃饭减少一下外界的干扰啊。首先啊，关掉手机，关掉视频啊，选择安静的环境就餐，不要在压力峰值的时候吃饭啊。这个时候呢，大脑理性判断能力会下降啊，就容易过量。第四呢，维持稳定的吃饭节律啊，三餐规律啊，不要把这个时间搞乱啊，体内的激素啊剧烈波动，你的饥饿感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规律进食帮助下丘脑建立稳定的能量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啊，你的饥饱感啊就会更加的准确。第五呢，是优先选择饱腹感强的食物啊，同样的热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更能够激活饱腹激素，延缓血糖上升，饱腹感更持久。反而像精制糖加工的高脂食品啊，虽然美味，但是它们的饱腹信号很弱啊，你不自觉的就会吃多。没事，家里可以煮几个鸡蛋啊，放着，像每天早上多煮两个。白天啊，你实在想吃的时候吃个鸡蛋也行。第六啊，学会管理情绪，跳出情绪的进食循环啊。当然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鸡蛋也不能多吃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摄取一些食物然后代替这些垃圾食品的话，那鸡蛋啊或者说这种蛋白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经常因为情绪而疯狂的进食啊，解决的办法不是在饮食上，而是在运动上啊，找一个好的运动方式发泄出来。或者说啊，你实在不想运动，你可以找朋友倾诉，或者是啊是采用这种瑜伽冥想，找到食物之外的一种情绪的发泄通道啊。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有的时候饿不饿啊，不是你的胃说了算啊，饥饿是激素、大脑、心理、环境交织出来的复杂感受。我们的胃呢，只是传递信号的信使，真正为你做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健康饮食既不是一味的压抑食欲，也不是完全的放任身体的本能感受。我们身体的信号会被压力、美食、环境所扭曲，要学会分辨真正的饥饿还是假的饥饿，来建立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理性的平和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下次当你再站在冰箱前面找东西吃的时候，你不要只问自己的胃饿不饿，你也想一想，我是生理需要还是情绪需要还是环境在驱使。就吃东西前啊，先扪心自问一下。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在瘦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光环，不是为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当然了，在这里也邀请大家来下载到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搜索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六呢，被称为是国际小熊猫日啊。那么关于小熊猫呢，有一个冷知识，小熊猫为什么之所以叫小熊猫呢？它跟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因为大熊猫叫熊猫啊，所以呢，为了让它区别一下，给它起名叫小熊猫。我不是在说绕口令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小熊猫早在182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命名了啊。那个时候呢，它的名字还叫熊猫，就是它最早的时候它真的叫熊猫，叫 Panda。 直到44年后，一只更大更萌更像熊猫的圆滚滚的熊猫被发现了啊。于是呢，这个小可爱就被重新命名了小熊猫了啊。这个英文名叫 Red Panda 啊，这个好像更加的贴切一点啊，红色的熊猫，因为它的毛更偏向于棕红色，所以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它的名字就这样被这个抢走了。

时至今日呢，这一段有趣的历史呢，也被写在了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小熊猫区的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面。那大家看到小熊猫就会想到干脆面啊，其实小熊猫并不是干脆面。今天呢，我们大家看到小熊猫，看到浣熊啊，它会引起一个脸盲症。小熊猫作为一种萌点满满的动物啊，它对于自己被叫做小浣熊或者干脆面可是深恶痛绝的。小熊猫和小浣熊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动物啊，再来给大家区分一下，它俩颜色都不一样。小熊猫呢是鲜亮的火红色啊，它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它的脸呢比较圆啊，它的肚子呢是黑色的，它的脸呢是这种脸纹是浅色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呢是不连续的啊，眼眶跟脸颊的这个纹路是分开的，尾巴呢有5到6道环啊，靠近臀部，通常有超个性的耳毛。但是小浣熊它是灰棕色的，它的脸呢比较尖一点啊，它全身的毛色呢一般是比较均匀的，它的脸呢比较白啊，面纹呢是深色的。它跟小熊猫的区别就是它的眼眶和脸颊的面纹是连着的啊，是延续下去的。它的尾巴的环特别多啊，10+以上吧啊，10多个环，黑白相间啊。它通常比较爱使坏，所以作为两种连科都不一样的动物，小熊猫和小浣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相似啊，所以不要再脸盲了。如果说浣熊和狸猫啊，至少在毛色上面有点那么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把熊猫啊认这个小熊猫认成是浣熊的呢？小熊猫可是红色的呀。这个小熊猫、浣熊啊，还有狸猫，这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他们三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脸盲啊，我就是分不清啊。那么记不下这么多知识点的朋友们啊，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小熊猫是红色的，而灰色的就不一定是啊，就一定不是小熊猫了啊，灰色的一定不是小熊猫啊。除此之外呢，一个比较好记的特征就是小熊猫的面纹啊，相比起它的体色啊，它的体毛啊颜色要浅一点，而且它的眼圈和这个脸纹是不连续的。而浣熊啊，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面具，又戴了个眼罩啊，从眼睛到脸颊都是黑色，黑色的黑眼圈一直延伸到脸颊啊，像是一个眼罩一样。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比较有趣的特征啊，小熊猫比较腹黑啊，它的腹部是黑色的，天然呆都是腹黑的。在我们的常识当中，很多动物啊，包括人类的外观都是背侧的毛发颜色较深，腹面的毛发颜色较浅，但是小熊猫是一个另类啊，它反而是背侧的毛发是显眼的火红色啊，缀以少量的白毛，腹部的毛发是非常深的啊，近似于黑色的深棕色。为什么小熊猫这么腹黑呢？这个可能是演化上的形态与功能的相适应啊，再次立下了功劳。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小熊猫在食性上跟大熊猫非常接近啊，它也是吃竹子，以各种水果、小型的昆虫、鸟类或者是哺乳动物作为配餐。它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壮，有能力立足于盆地食物链顶端的大熊猫啊，已经把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主要的栖息地给占据了。所以相较于大熊猫，小熊猫就改变了一个策略，演化出了一系列的适合在树上啊栖息生活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第一个，
几乎和身体等长，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巴。第二个是方便把握树枝的前肢小指腕骨侧的第六指，与大熊猫的第六指是分别独立演化出来的趋同性状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生态位的一个相似。第三个，它细长弯曲的爪子啊，特别的细长。第四个，它是有黑色的腹部啊，腹黑。那么当小熊猫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有捕食者站在地面上抬头往上望的话呢，黑色的腹部可以使它们与周围的树叶树干融为一体啊，它比较难以被察觉，所以这个黑色的腹部也是属于一种保护色。当然了，如果说非常不幸还是被啊这个发现了啊，小熊猫呢还会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方式，它就会突然的站起来啊，然后张开双臂，尽量的露出自己的啊腹黑的一面哈、啊，把自己的黑色腹部露出来，然后发出尖叫声。绝大多数的这个捕食者啊，就会被这种突然眼前一黑的情况吓一跳啊，而小熊猫呢，则可以利用这短暂的啊，对方这个眼前一黑啊。一愣神儿，一懵的这种瞬间啊，然后窜到树上再次隐蔽起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用的这样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但是在关键时候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这种比较被动的防御方式呢，我们说就是哎，比如说不熟悉的啊，不知道它的呢，可能就会啊被吓一跳。但是呢，也不是每次都能奏效，对吧？所以呢，小熊猫在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树上待着啊，尽量的少到地面上去活动。毕竟它们在树上的动作比在地面上的动作灵活一些。刚才给大家提到小熊猫的前肢啊，有一个啊第六指啊，有一个第六指的结构啊，也叫做尾拇指啊，实际上是。在它的前肢的小指靠近腕骨处的一个啊硬质的增生，虽然不像我们的大拇指那样能屈能伸啊，但是这个小小的结构呢，帮助小熊猫获得了很多动物都不具有的，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抓握功能。说到这里，大家有点疑惑，什么抓握功能啊？很多动物都可以用手啊，用他们的这个爪子来拿东西，对吧？比如猩猩啊，猴子。为什么小熊猫的前肢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抓握能力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最常拿来跟小熊猫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个小浣熊拿出来对比一下。小浣熊呢，使用前肢取东西的时候呢，它必须同时使用双手将物体夹住，但是小熊猫它单手就能把东西牢牢地握在手里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细微的差异啊，这就决定了小熊猫它可以边拿吃的边走路，甚至是边爬树，也就是说它可以边走边吃啊，这个还是挺先进的啊，浣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你会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先叼在嘴里，先把东西叼在嘴里，然后再去上树或者是往上走啊爬呀，但是它是可以单手抓握的啊。这是一种更加省力的手段，所以说一个看似简单的结构啊，但是呢可以为小熊猫的吃货生涯啊带来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边吃边赶路。但是小熊猫它不是吃素的啊，它不是光吃竹子的啊，无论小熊猫长得多可爱啊，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食肉目的动物，它可不是食草类的动物啊。小熊猫长得可爱，但它是实打实的食肉目的动物啊。由于它们在野外的天敌不少啊，也是啊，让它们演化出了啊一种非常纤细、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任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你都可能会导致它或者是你受到伤害。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它可爱，千万不要去摸它啊，给它一些尊重和空间吧。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记住了啊，这个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猫它们并不是干脆面啊。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走进乔家大院非遗藏医藏医药浴法，以及走进皇城相府非遗沙县小吃，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山半坡，身有遇到风。

0: 像梦。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里，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豹氏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豹氏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七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坊、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乐善好施坊、慈孝礼坊、报文灵妻汪氏节孝坊、报冯昌孝子坊、报向贤尚书坊，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七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3座，清代有4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七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期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庆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鲍氏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继妻进入鲍氏的家门，不久后丈夫鲍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始至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60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鲍氏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鲍氏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鲍氏子孙鲍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6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3进5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挥地词语的砖雕之最。
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唐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它的普及程度和乒乓球几乎不相上下。剪纸高手拿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说到剪纸，就必须先说说纸。纸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代，不过在纸发明之前，很早就有了剪纸艺术的雏形。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也就是用雕、镂、梯、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的《进士家》中就记述了剪铜封地的故事，也就是西周初期周成王用乌桐叶剪成龟的形状，赐给他的弟弟封姬于到唐为侯。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在刻纸技术和艺术风格上正是剪纸艺术的前身。把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发现的实物是北朝时期的。南北朝时期木兰词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中国最早剪纸作品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人习惯把很多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团花，取美满团圆之意。这5张团花剪纸上生动剪出

0: 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也包括这种民间艺术的作品。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现身于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早在汉唐时代，它就随着造纸术经由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很早就担当起了往来礼物和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当时剪纸作为装饰已经用于纺织品制作，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透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从而形成美丽的图案。随着时代变迁，剪纸艺术的运用更加广泛，人们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工厂将剪纸作为图案的花样，使器具更加精美，皮影戏用剪纸制作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江南小曲有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歌曲《剪窗花》，它描写一位少女剪出各种图案的剪纸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拥有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艺术源于民间生活，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紧密关联。剪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生活中应用广泛，剪纸和节令风俗的关系最为密切。比如过春节时，很多地方的人们会在门上、窗户上、墙上、屋顶上、灯笼上贴上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式样的剪纸，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结婚、祝寿等很多场合都会用上剪纸，让喜庆的气氛锦上添花。除了装饰，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世世代代被精心绣制在衣着之上。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可以说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他们可以从十几岁一直剪到白发苍苍，在他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质朴或精细但都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剪纸的内容很有讲究，大多是吉祥的图案，比如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畜、家禽、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陕西延川非遗剪纸传承人刘杰琼介绍说，
2: 在民间美术作品里面，动物这个都象征着美好的寓意、吉祥寓意。这件剪纸呢是山东的李孝白这个艺术家来剪的，是牧童在斗牛。这里边的这个牡丹花呢象征是我们的太阳花，这个月牙呢象征的是什么，也是太阳花，象征一个方向在运动，是吧，象征我们的生命在运动。再看这件作品是内蒙的刘景兰老师剪的，他的这个牛呢就像他的性格一样，非常的细腻。再看这件作品呢是延川的一个大艺术家叫白秀娥，他的剪纸呢粗犷重厚，它里面呢叫母子牛母，你看它很合理的用这个牛和牡丹花结合。再看这件牛王呢是山东的这个于平和任平老师两个组合的，他用这个黑色来衬托，用这个绿色和红色，民间呢叫红色和绿色象征的是象征我们女人花和男人这个，而且黑色呢是象征的是我们中国的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古老的这个本色文化，红色是从黑色慢慢的演变过来的。
0: 不管选用什么内容，都是在表达人们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人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也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它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容，也是对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 由于剪纸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

树，现大多呢都被纳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当今的孩子们对剪纸非常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展示出孩子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想象力。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民俗专家说，剪纸艺术从不缺乏传承人才，它必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葫芦弹畲族武术。邵武市桂林乡盖竹村葫芦潭是一个偏僻的畲族小村落，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为抵御匪寇，免受欺辱，村中男子从小便学习武术。葫芦潭畲族武术起源无考，但至迟于清代就已存在。其招式大多源于日常生活、生产，所用的武器不是刀枪剑戟，而是农家常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2008年，葫芦潭畲族武术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每年农历八月初五，在邵武市和平镇砍头村惠安祠内都会举行白果台祭祀活动，祭拜隋代温陵、泉州太守欧阳佑。白果台奇绝不在于蔬果之丰和品种之全，而在于一年内的鲜果保存至八月仍能色泽鲜艳，不腐烂，不变质。据调查，当地村民是采取以井水与窖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鲜。在没有冷藏冷冻之类电器设备的古代，这种特殊的保鲜技术确实堪称一绝。2008年，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和平玉佛节传经。邵武和平镇在玉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这天传承着一种祈求子孙满堂、人丁兴旺的独特习俗传经。和平玉佛节传经民俗起源无考，但最迟在清代就有。2008年和平玉佛节传经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

0: 到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 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9: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0: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9: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9: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9: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8: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2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8: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
0: 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 我们拿了四个。
27: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

0: 又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 好听，
0: 特别脆。
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捡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4: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7: 哦，没问题。
5: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8: 非常漂亮，
7: 控制得非常好。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6: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5: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9: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4: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

0: 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我是华尔藏。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看望慰问郑省级老同志。录音报道海南州用心用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答卷。青海特色技能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青海组团推介高原特色产品。今年前9个月，青海已开工建设便民桥300多座。青海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我省各地首传统荣新潮，丰收年庆中秋。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伊朗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郑省级老同志桑杰佳、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155”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亲临青海考察，2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更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和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3: 听众朋友，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色。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苟廷君、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4: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一场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家长赵志满：
5: 我们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啊，这面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这种活动我们以后经常要参加。
4: 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罗兴龙：
6: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控禁儿童课余无人看管、精神生活单一、感情陪伴缺失的问题。
4: 今年八月，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配套建设阅读科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等13间标准化功能活动室，全方位满足少年儿童学习阅读、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成长需求。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负责人多杰吉：
7: 我们将持续拓展关爱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4: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新海县夕阳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海南州新海县夕阳红敬老院入住老人尤拉：
8: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4: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夕阳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

0: 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海南州兴海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包发渊：
1: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0: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真切、最动人的幸福实景。海南州民政局副局长李玉琴：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3: 青海台记者魏文婷、金义德、米兵报道。青海特色技能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源助济青运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清秀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盐雕绘制、铜版画制作。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说，这次技能博览会，青海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绣、黄钟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艺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4: 听众朋友，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文祥浩、苏明亮发来的报道。
0: 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机。青海北归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高燕：
5: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0: 青海雪山供应链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傅瑞：
6: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0: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智出行。

0: 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百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三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1: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2: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惠民工程，前九个月已开工建设便民桥梁354座，计划三年建成1500座。我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聚焦生态惠民。我家门前那座桥采用钢便桥代替水泥混凝土桥，减少对河岸生态的扰动，去年已建成500座。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一新一环多带发展格局，加快00号旅游公路和5个1号生态景观大道建设，建成运行铜宝山等10座观景山峰生态旅游风景道，全省84%的 A 级旅游景区通达2级及以上公路，纵深推进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和普通国省干线一绿化率路段绿化率分别达100%、90%。我省牢固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首次在公路建设领域实施水生生物保护工程，向戴通河增值放流本土花斑裸鲤8.5万尾，有效修复水域生态链条，同步依托公路沿线河滩湿地专项规划候鸟栖息地6处，科学布设人工鹰巢300多个，为高原猛禽和迁徙鸟类留足栖息空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
3: 听众朋友，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农事活动集中，人流客流密集，火灾致灾风险明显上升。为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青海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一、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疏散，消防控制室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二、加强重点场所安全管控，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严禁锁闭堵塞。三、强化仓储场所风险管控，多产权、多业态场所应明确统一管理主体，建立联情联动机制。四、严格火源气源电源管理，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严格超负荷用电，安全使用燃气，做到人走火熄，离人断气。柴草、饲草料远离火源存放，不违规焚烧秸秆等。五、规范家庭消防安全行为，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可燃杂物，离家或睡前熄灭火源，关闭燃气阀门，切断不必要的电源，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六、抓好消防宣传教育，各单位应利用内部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广泛宣传秋季防火知识和逃生技能。七、规范火灾应对与逃生自救，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火情，应立即报警，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自觉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2: 青海台消息，我省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市场供应平稳有序。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民生商品供销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同时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惩处企业开展冻牛肉轮库，调剂增

0: 加肉类市场供应，完成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竞标收储，督促市州落实地方肉类储备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中秋佳节到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俗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酵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和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蕨麻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万多元。与此同时，海东市明和县、海北州冈察县也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全州各县的10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0: 青海台记者陈淑媛报道，日前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中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场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5大公益普惠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灯手工制作等8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同时，5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据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小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副书记车占庆说，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青海台记者赵菊昌、王正贤报道。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河黄。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在西宁温情上演。中国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联合本土文旅企业，邀请海东、黄中、黄原多地农牧民代表走进城市，沉浸式体验昆仑鲜艳特色文旅项目，以特色文化礼遇致敬耕耘，礼赞丰收。唯美大气的全景光影舞台，底蕴厚重的昆仑文化故事，独具特色的国风文化体验，让大家在丰收时节卸下劳作疲惫，真切感受城市温度与文化温情。作为我省陕青文旅协作重点标杆项目，昆仑鲜艳深度挖掘青海本土昆仑文化资源，依托全景光影舞美沉浸式舞台演绎，将古老昆仑神话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本土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可传播。西宁市民袁长月。
3: 在吃饭的同时还能做一个漂亮的妆造，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样很好。
2: 近年来，西宁市民营文旅企业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坚持公益惠民导向，依托特色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展演、节日致敬、文化惠民活动，面向各行各业奋斗者传递温情，凝聚暖意，让文化红利更多惠及基层群众。西宁昆仑鲜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同龄，
4: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农民朋友请到城市来看一场文化大餐，让他们洗去一年的疲惫和辛苦。
2: 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种植合作社种植户张海珍，
5: 我种了两千多亩子，多加今年也好，不是也好了，那么指数是隔年比今年更好。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截至目前，全省注册青年志愿者逾35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529支，累计服务时长超过243万小时。我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水、植绿护绿、生态宣讲、环境整治等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更多青年参与流域生态守护实践。
1: 截至目前，青海省在玉树、果洛、黄南等三江源核心级辐射区域试点应用冷再生技术，累计实施10000余公里农牧区砂石路改造工程，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交通与生态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样板。
0: 今年前8个月，海西州实施暖冬、暖春、盛夏三批次促消费活动，统筹资金超1000万元，累计带动消费超2.9亿元。目前，海西州秋冬嗨购季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即将落地实施。
1: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最新消息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新型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

0: 苦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2: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天路围卷，真情作答；
0: 省内民生新闻，税会加科技双轮驱动，赋能我省科技创新；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同一轮明月，不同的团圆，2026年中秋佳节，青海大地上的万家喜乐与岗位坚守；
0: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降温达8度以上。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10到16度；
0: 乐都小雨，12到16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度；
0: 共和小雨，9到15度；
1: 海燕小雨，4到12度；
0: 玉树晴转多云，4到19度；
1: 马沁小雨，4到18度；
0: 铜仁小雨，10到15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4度；
0: 大通小雨，10到14度；
1: 黄原小雨，8到13度；
0: 黄中小雨，9到11度；
1: 平安中雨，11到15度；
0: 互助小雨，9到14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4到18度；
0: 化龙小雨，7到13度；
1: 循化小雨，13到18度；
0: 贵德小雨，12到18度；
1: 尖扎小雨，13到18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 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族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秋佳节，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2号馆人气正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展，这是本届世赛的创新之举，把匠人切磋技艺、技能文化交融的技能博物馆搬到了比赛现场，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各国技能文化。
1: 步入展馆，远远就能见到醒目的中国红。位于全球共识展区中心位置的中国馆，约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展览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4大发明为笔，再转向北斗导航、航天、火箭、智能制造、人工智能、6G 通信以及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场景。
0: 一省一技板块把我国天南地北的传统技艺和工匠绝活在同一展厅集中呈现。一位来自纳米比亚的外宾听说中国裁缝手艺好、价格公道，就决定在上海展台定制一套西装，2-3天后就能拿到。
1: 此次技能博览会举办的初衷是让人们用技能这门语言无障碍的交流。在中国展台，传统工艺的现场演示让观众频频驻足。山西展台前，古建模型廊坊交错，讲解员一句不用定不用胶，引得外宾忍不住伸手触摸，感受中国木作以木制木的巧劲。江西展台前，转盘轻旋，泥团在指尖立起成型，景德镇拉胚工艺让人惊叹。黑龙江把松花江的冰块搬进展厅，经巧手雕琢化作本届世赛的吉祥物能能与巧巧。新疆沙粒化红铜器具摆开，丝路匠艺扑面而来。
0: 中国展台讲究一技傍身，巧夺天工，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的展台则用展板和作品讲述各自的技能文化。

0: 通过设置转轮盘、拼接工业电路等小游戏与观众互动。加拿大展台前排起长队，观众用彩色木片拼出加拿大地图，就可以获得一枚纪念章。
1: 此次技能博览会还设置了百工级技能市集、职业规划驿站等板块，观众不只能看比赛，还能上手焊一小段电路板，做一枚中式盘扣，用螺钿工艺镶一枚胸针，在木工站完成轻量化木作小件，或者操控机器人 3D 打印一件小作品。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认真看、认真学，用技能这门语言交流。
0: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的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九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0: 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大约是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1.63亿千伏安。
1: 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
0: 北港南宁博润轮是本月16号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经平陆运河进入北部湾海域，23号抵达秦居港。货轮共装载252标准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原名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
1: 北部湾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在议事上说，航线顺利通航是中越双方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北部湾集团将与秦居港及各方共同培育双向货源，完善服务体系，提升两地物流互联互通水平。
0: 第十四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25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本届文化周主题是共享开放新机遇，共筑草原新思路，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共设置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介、文旅资源推介、主题综合展览、专场文艺演出等12大类33项活动。
1: 主办方表示，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已经连续举办14届，是中蒙两国常态化、品牌化、标志性的人文交流重要平台。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为深化两国民心相通、夯实友好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0: 28号，也就是明天，全国铁路将迎来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主干线，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通车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华北连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哈伊高铁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线路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络，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
1: 新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通车，架起关中与陕南的快速走廊，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新座多座山区车站，让柞水、镇安、安康等地迈入高铁时代。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区实现高效互通，为秦巴山区乡村全面振兴、陕南区域经济发展搭建了全新交通骨架。宜昌至兴山高铁的开通，搭建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动纽带，将使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0: 当地时间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进入了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结束了全部赛程，中国游泳队收获30金13银11铜的成绩，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并且首次获得7个接力项目全部金牌，创造了亚运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
1: 当日19岁小将张展硕夺得男子400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他在本届亚运会参加短、中、长距离自由泳及接力等8个项目，并获得7枚金牌，成为目前所有项目当中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婷、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
0: 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包揽了金银牌。另外，牛春阁夺得女子撑杆跳高的银牌。在皮划艇竞水项目上，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冠。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中，由于诗梦、段梦蝶、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纪博文在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率先冲过终点。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
1: 在体操、举重、射击等优势项目上，中国队也有着优异的表现。体操项目25号迎来收官，邹静媛获得男子双杠金牌，田浩获得男子单杠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平衡木银牌，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操铜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操队最终取得7金2银4铜的成绩。
0: 女子举重61公斤级杨柳月获得金牌，其中抓举和总成绩刷新了这个级别的世界纪录。射击男子50米步枪3姿，中国队张长虹、刘宇坤、盛李豪以1766环获得团体金牌，刘宇坤以360.5环破亚运会纪录获个人金牌，张长虹以360.2环获银牌。
1: 女子重剑团体和男子山地自行车项目也有金牌入账，由刘畅、于思涵、唐君瑶、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先后战胜越南队、哈萨克斯坦队闯入决赛，并在决赛当中以45比28战胜韩国队赢得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击剑项目首金。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袁金伟以1小时25分15秒夺得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4连冠。
0: 又到一年月圆时，950年前，苏轼望月怀远，遥问天上宫阙，而今我们能收到来自天宫的祝福。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千里共婵娟。大地神舟的这个神舟和遨游太空的神舟同心相连。
1: 今人再望明月，心中万般情愫，更有可接近的实感。中国探月工程被命名为嫦娥工程，首辆月球车取名玉兔，嫦娥三号着陆区域被称为广寒宫，以新型举重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正从传说变为传奇，科技自立自强，赋予我们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0: 同一轮明月，同一个世界，北京天文馆问月展览观众久久驻足，凝望来自38万公里外的珍贵月壤。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各国代表排起长队参观中国赠予的月壤，月球背面月壤样品，敞开胸怀，推开大门，我们始终以开放的气度推动科学成果全球共享。明月不变，变的是望月人的脚步，是中国发展的刻度。
1: 现在呢，也是正值中秋的假日期间，中秋赏月也成了不少人必完成的一项工作了。那中秋赏月只赏不拍，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呢？可月亮又圆又亮，随手一拍，往往只能拍出一圈白色的光晕。下面呢，给大家提供几条拍月亮的小技巧，或许能帮助到你。第一，手要稳。要想拍出清晰的月亮，通常需要用到相机或者是手机的长焦镜头，很容易因为手抖而拍糊。可以适当调高快门的速度，或者借助三脚架来稳定相机。如果手边没有三脚架怎么办呢？可以靠在窗台栏杆上借力。
0: 那第二个小技巧就是压低曝光。月亮在夜空里亮得扎眼，用相机自动测光模式很容易过度曝光，可以选择点测光，把月亮上比较亮的部分作为测光点。如果是用手机拍摄，对对焦锁住月亮以后，就可以把曝光往下拉一拉，宁可暗一点儿，也别白成一片。
1: 第三个小技巧呢，就是赶早不赶晚。月亮出生的时候又大又低，还裹着一层金红色，这个时候天空还没有完全变暗，正是拍月亮的好时刻。可以提前查好月初的时间，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等一场月初。
0: 那我们常说15的月亮16圆啊，但是我之前看据说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也就是今天晚上还是可以拍到非常好看的月亮。如果今天晚上是晴天，大家还可以到户外来赏月。最后一个小技巧就是要借景，巧用前景。光是拍一个单的月亮，拍得再清楚也显得单调，没有那么美观。可以找树梢、屋檐当前景，或者是选择水面等有倒影的地方增加意境，把家人拍进画面里也是不错的选择。月亮总是那个月亮，但此刻与我们一同赏月的人才是最值得记录的好光景。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6: 听众朋友，九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我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典型经验，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推出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今天播出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列车长阿中仁的访谈，天路为卷，真情作答，请您收听。
7: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8: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7: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8: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7: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8: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